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0: 迈入“十五五”，新疆如何持续扩编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今年截至目前，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消费超117亿元。
0: 新疆小羊火出圈，成为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2: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常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

0: 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6月12号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疆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零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理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并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长久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闫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2: 六月九号至十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带领调研组深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昌吉市，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开展专题调研。

0: 在乌鲁木齐，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红庙子道观清泉禅寺，深入了解道教佛教在新疆的历史传承和活动场所依法规范管理情况。在石河子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老街清真寺，昌吉市基督教堂本地寺与宗教人士深入交流，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情况，希望他们讲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信教群众牢牢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呼图壁县呼图壁镇陕西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看望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阿轰杨杰，勉励他发挥好政协委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作用，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方面提出高质量提案建议。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积极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他希望宗教界委员认真落实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自觉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示范作用。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宗教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2023年6月，三北六七攻坚战正式打响，新疆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被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带上了绿围脖。迈入15五，新疆如何持续扩边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2: 张志刚介绍，按照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整体规划，新疆规划生态治理任务超1亿亩。截至目前，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3079.58万亩，为15五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筑牢根基。
3: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五的目标呢，在主要风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风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2: 锁住死亡之海是新疆防沙治沙必须啃下的硬骨头。3年来，新疆统筹上下风口、边缘与腹地、沙源区与路径区治理需求，巴州、阿克苏、和田三座专业治沙实验站累计形成234项地方治理标准、283项实用科技成果，为新疆防沙治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3: 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生态治理面积1000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00万亩。今春新疆已完成67.56万亩。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96%，阻击战区域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50%，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
3: 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4: 今年截至6月11号，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申请补贴141.3万台件，带动消费117.2亿元，释放出超乎预期的乘数效应。
5: 消费活力的乘数效应呢，首先体现在

0: 家电市场。最近呀，新疆新推出了一项补贴，一口气覆盖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这次的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和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呢，互不重叠。
1: 包含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还有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洗拖一体机，还有2类的适老化的产品，当天领，当天就能用，最高1500元。
2: 为了让补贴直达快享，卖场把服务链拉长了一截，旧家电上门评估、免费回收、补贴现场抵扣，一站式搞定。
3: 房子也是刚装修好，本来呢扫地机器人跟洗碗机呢也不在我这次这个购买的一个计划里面，但是因为力度太诱人了，两项也加到里面。
0: 家电换新热度不减，汽车以旧换新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按照国家现行补贴标准，报废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20000元，转让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15000元。
4: 想换一个纯电的车，有个20000多元，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2: 新疆启动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直接买新车也有福利，让原本犹豫的人更有换新底气。消费者在疆内购买5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私家车，通过云闪付就能申领消费券，买燃油车领3000元券，买新能源车领4000元券。各大汽车 4S 店也同步升级服务，旧车核验报废，新车选购，补贴申领一站打通。
5: 现在大多数人来买车的其实还是这个置换和报废的居多一点，占到了70%到80%。
2: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了解到，上合之数数字技术培训1000人目标顺利完成，标志着上合组织国家数字人才培养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2023年5月启动，依托克拉玛依区位和数字产业优势，创新构建政府统筹、企业主导、高校支撑的协同培育模式，搭建起理论实操、线上线下、研学产业一体化教学体系，围绕算力网络、人工智能等设置课程，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数字人才培育阵地。截至6月，已举办13期专项培训，覆盖22个上合组织国家，累计培训1040人次，搭建起跨国跨领域数字人才交流网络。
6: 人才培养对跨境数字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也将派人到克拉玛依学习，重点对接远程会诊、大型手术线上协同诊疗等医疗合作项目。
2: 接下来，上合支数项目将全面升级培训体系，拓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能认证等多元培育模式，推出定制化研修、跨国上门送教等服务，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日前，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举行5场专题会议，聚焦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建提质升级的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新格局。
7: 阿勒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我们双方探讨了相关旅游线路的规划，同时推动更深层次的经贸投资合作。
2: 专题会议上，各国政企代表立足本国及地方产业发展短板与目标，精准匹配合作资源，找准共赢契合点，围绕产业共建、项目落地、资源共享等内容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8: 房子很好的品牌，聚丙烯树脂，我们正在建的甲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填补他们这些国家的工业空白。
2: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建设政策追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作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的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有力推动了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9: 打造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率先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鼓励各联动创新区结合自身实际自主创新，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 除了协同创新、错位发展，联动创新区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重点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物流枢纽建设、跨境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与3个自贸片区形成了3+5开放新格局。这家位于昌吉国家高新区的卫生制品企业，就依托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协同构建的公铁联运大通道，把以往需要10多天的跨境过货周期压缩到如

0: 近的四天。
1: 我们在报关、报检、物流运输等环节更加高效便捷，政策支持给力，我们敢开足马力生产，大胆拓展海外市场。
2: 听完这场政策吹风会，最大的感受是各联动创新区不搞同质化发展，而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开展差异化探索，并精准对接开放政策，走出特色化发展路径，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拓展为示范带，从而带动全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整体推进。
3: 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试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
0: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来到这里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去年他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4: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六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帮扶。
5: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三四级手术。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
6: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7: 这段时间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手工新疆小羊收获万千粉丝，成为当地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的同时，也带热了更多本土好物，吸引了各地游客，成为了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0: 圆溜溜大眼睛，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跟我回家吧的趣味文案，让这只手工量身装扮的小羊在社交平台爆火，引得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乌鲁木齐排队打卡选购。从早到晚，首座摊主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始终排着不少游客。
8: 从室外搬到了室内，目前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30。大家要放心，我会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0: 手工量身装扮，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让游客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这也为当地文创产品的经营者提供了新思路。
9: 拓展一些除了小羊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喜欢小骆驼、小马等等，有人已经艾特我们了，能不能给他们 DIY 小囊啊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小毛驴，后续我们会给大家一并推出。
0: 饱含地域寓意的小羊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各地旅游经济。在阿勒泰市，当地文创商家把本地民俗元素融入其中，打造阿勒泰版小羊，同时配套开发了城市风光书签、岩画手作等周边文创，受到了各地游客的欢迎。
10: 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过这种新疆小羊，一直特别喜欢。这次来阿勒泰旅游呢，没想到线下能够看到本地的特色款，小羊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别致，特别有纪念的意义。
0: 在喀什市这家新疆特产店里，店主杜玲正在向各地网友介绍手工小羊。新疆小羊出疆的同时，也顺道把本土好物带出了新疆。
11: 新疆的富贵小羊羊出圈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新疆特产，他们通过买小羊羊的同时呢，也买了很多其他新疆特产。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文创有温度，文旅有活力。近期手工文创新疆小羊火爆全网，区别于流水线量产的标准化商品，新疆小羊主打手工定制加沉浸式体验。这份参与感、专属感，让玩偶不仅是一件玩具，更成为人

们与新疆情感连结的载体。这份温度与文化辨识度契合了当下大家追求个性化、有内涵消费的需求，而热度的背后是新疆人的真诚底色。每个人都是家乡文旅最珍贵的活名片，愿更多文旅从业者守住本真，放大体验，沉淀产业，凭借独特性走出自己的路，让更多人读懂新疆的美好和

0: 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吐鲁番举行，50多家区内外优质文旅餐饮企业现场纳闲，提供1600多个岗位，涵盖景区运营、酒店管理、特色餐饮、文旅文创、旅游运输等多个领域，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引才服务。
1: 每年旅游旺季都是我们用工最紧缺的时候，这次专项招聘会非常及时，针对性很强。
2: 招聘会岗位特别多，酒店服务、餐饮服务这些岗位都很适合我们本地年轻人，我已经和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3: 马纳斯县种植户桑瑞扎根戈壁种植葡萄，在耕耘绿意的同时，也为乡邻铺就了增收致富路。
4: 我叫桑瑞，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六湖地人。10年前呢，在自家的180亩地里头呢，种上了新运葡萄。刚开始我们种的时候呢，不懂技术，头一年成活率连20%都没有。我们镇上呢，请专家，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去种葡萄。如今呢，我们的葡萄呢，单粒呢能达到20克以上，平均下来都是在21到23的这个糖度。江内外的客户呢，到7月份。都到我们这来采购。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亩效益呢能达到5000元左右，每年呢也能给我带来5-60万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自己富了不算富，我们现在也带动了2000多人次的这个农村劳动力，人均呢增收12000块钱。对于我来说呢，幸福就是我们的葡萄呢长得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呢越来越鼓，生活呢就像我们的葡萄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5: 下面请看简讯。
0: 为期2天的第11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医学专家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第5届全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今天闭幕。本届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医科、工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组5个竞赛学科，120名教师进入决赛。最终，各学科的1等奖选手将代表新疆出征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6: 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足球赛项6月9号到12号在乐浦湖县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和各产业工会的19支职工代表队参加了比赛，采用小组淘汰赛制，累计进行35场比赛，并决出最终名次。
3: 节目最后走进库车市康村湿地，看草木葱茏，诗意田园。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过去40多年，新疆人在它的边缘一锹一锹一苗一苗种出了一条3046公里的绿围脖。2024年底，这条绿围脖实现合龙。
2: 155大幕拉开，扩编要扩到多宽？科技如何赋能治沙？老百姓在这场绿富同兴的战役中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收益？今日聚焦开局之年化开局特别节目，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对话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书记您好，老百姓其实心里有一个疑问啊，2024年底的时候，3046公里的绿围脖明明已经合龙了，但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种下去呢？
3: 你问到了大家的心坎里。2024年11月28日，最后一株玫瑰入土，3046公里的环沙漠主沙防护带合拢。但说实话，合拢只是把沙漠边缘那条最紧的腰带系上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比如很窄的地方只有60多米，一场枪杀人爆就可能被撕开口子。所以15这5年，我们要做的就是从锁边合拢向扩边征路转变。合拢是把一条线连起来，扩边就是要把这条线变成宽厚的大围脖。
1: 那下一步我们计划把这条生态绿围脖向外拓展到多大宽度？
3: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的目标呢，在主要封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封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4: 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2: 新疆的荒漠太大，大到一眼望不到头，风沙太凶，凶到能把刚种下的苗连根拔起。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治沙，光靠力气是不够的，更需要耐心、智慧和一代代人的坚守。2025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了一项精耕细作的探索，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让沙漠边缘绿起来。
5: 对，你看这样，这个区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2: 今年5960棵免冠植物种进塔克拉玛干，4306棵迎着风沙活了下来，成活率超过70%。每一株苗都是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底气。
5: 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
1: 况。未来治沙工作还会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新呢？
3: 我们先来看看南疆的变化。在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中甸建25万千瓦光伏治沙示范区在不久前刚刚投入这个商用。这片光伏区占地6450亩，安装54万块光伏板，光伏厂区的板下铺设了2000亩草方格固沙，种下了1300亩索索林，采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光伏主沙3层防护，累计

0: 已经锁住了7750亩流沙，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了实战，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现在我们联合科研单位，研发出了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今年和田地区计划完成沙化土地的治理，223万亩，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把种下的树站住脚。
1: 要完成1000万亩的治沙任务，这么大一片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建设力量从哪里来？
0: 这正是我们说的多元共建。一方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益组织都可以参与治沙。我们推行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让群众自己当治沙的主体。另一方面，我们出台了沙9条优惠政策，在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打通堵点。各地还组建专家团队，依托3个治沙试验站，开展防护林模式创新，就是要既治住沙，又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挣上钱。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到处是弯腰种树、铺设草方格的身影。人们用乔木撑起一片绿伞，用灌木锁住脚下流沙，再套种上药材。生态优先、绿净沙退，正在这里一步步成为现实。
3: 今年我种了50亩玫瑰，中间套种了秸秆，一块地赚2分钱。
2: 在新疆，沙生经济作物已经铺开1080多万亩，一年产出近290亿元。生态变成了产业，绿了沙地，富了乡亲，守住了家园，也鼓起了腰包。
0: 防沙治沙，最终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14无以来呢，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的频率在持续的下降。举例来说，于田县曾经一年中近半年是沙尘天，现在已经减少到128天，比过去减少了50多天。科克崖的老百姓说得很生动，以前风刮过来像刀子，现在风从林子里穿过，被枝条修理得柔软了。随着直路扩边，越做越厚，到2030年，让强沙尘暴频次下降一半是完全可期的。
1: 治沙也确实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少吃土，多挣钱。治沙林怎么变成摇钱树？
0: 我们推广的防沙治沙加特色产业模式，比如于田的沙漠玫瑰，根系深扎沙层3米以下，2至3年就能固住花垄。现在年产精油、纯露、花茶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产值超2亿元。庆波县的老兵治沙队先后筹集了2400余万元，完成治沙生态林10000多亩，接种肉苁蓉8300亩，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新梅、红枣、核桃，这些林果很多就种在曾经的沙花地上。2025年全区果品产量980万吨，出口50多个国家，500多万果农依靠林果增收。治沙不只是只投钱，而是能实实在在的生钱。
1: 那么15五期间身处治沙前沿的各族群众，还能从这片生态绿地里收获哪些新收益，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呢？
0: 我们把这叫绿富同兴。未来5年重点做3件事：一是产业链拉长，不光卖鲜果，还要做精深加工；二是连农带农，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企业拿订单给技术，农民出土地出劳力，收益按比例分成；三是新业态，沙漠旅游、光伏园观光、林下经济，比如和田的沙漠星空营地，一个旺季就能给周边农户带来3万元的收入。到2030年，主集站区的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让沙里淘金成为现实。
1: 最后想请您描绘一下，到十五五收官之时，新疆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绿色新图景

0: 会是什么样的？
1: 五年后，大家可以看到，乌鲁木齐周边将新增3到5个沙漠郊野公园，开车半小时就能走进沙漠绿洲，徒步、骑行、露营、观鸟。南疆不再是漫天黄沙，沙尘天数预计在减少30%以上，强沙尘暴频次下降一半。塔克拉玛干绿围脖会变成一条国家级生态旅游风景道，游客可以开坐车，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绿墙，沿途有果园、民宿、光伏观景台，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这就是我们要展开的绿色图景。不仅是数字上的5.96%的森林覆盖率，更是每一个新疆人可主可感的绿色福利。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3餐4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啦，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
0: 不是，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

0: 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0: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2: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1: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3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2: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1: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2: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 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

0: 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
2: 嗯，
0: 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年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啊，
1: 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呀、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在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有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我们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2: 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1: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

0: 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一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十三、十四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2: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

0: 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1: 嗯啊，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嗯，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2: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1: 嗯，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嗯，
1: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
0: 嗯，
1: 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1: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
2: 我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
0: 对，
2: 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嗯，
1: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哎，
2: 好，
0: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

0: 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嗯，
2: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2: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2: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2: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1: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2: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1: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象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鲜花啊。
1: 是，说，老板，老板，
2: 走，
0: 出来。
1: 哎，等等，
3: 小花，
1: 老板娘，你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0: 走走走，少啰嗦。哎，
4: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0: 快走，去，走走。
5: 田青，这案子

0: 来不及了。
1: 你着什么急呀、啊？吴玉坤啊，比你还恨田青呢。田青啊，出不来的。
0: 你说咱爹这病咱好不了了呢？
1: 你没听大夫说吗？这病啊，就是活受罪，躺在床上。
0: 哎，我要是老了呀，得了这病，绝不受这份洋罪。哼，干脆搁二两砒霜拌进去吃了得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0: 说吧，他给了你多少钱？
1: 谁呀？
0: 谁？田青啊。
1: 什么钱？
0: 当然是顶罪的钱了。
1: 什么顶罪的钱？
0: 跟我装糊涂？
1: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0: 好，我问你，你进来好几天了吧？啊，当初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盗墓的人？等田青夫妇归案之后，你却站出来说你就是盗墓的人，为什么呀？
1: 我呀，是看那么好心的老板老板娘，因为我被打成那样，我于心不忍，才站出来的。
0: 你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盗墓的人是你？
1: 是，是我盗的墓。盗出来的那些东西，只有我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我自首，我退赃，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0: 是田青告诉你的吧？
1: 不是，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就是豆花告诉你的，
1: 跟老板娘也没有关系啊。
0: 我告诉你，你骗别人，这套话可能还能骗过去，你骗我，你可骗不了。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真的呀，我们老板和老板娘早就去东胜开货站了呀。这个事情从当铺老板死到埋了坟被我挖了我被你们抓了，整个过程老板老板娘就不再包头啊。这就是。
0: 还敢耍我？来啊，
2: 走，
0: 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哎哎，我都招了，你们还绑我干嘛？我哎哎，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呀。
0: 说吧。
1: 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1: 那墓是我一个人盗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好，给我接着打，往死里打，一直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2: 是，
0: 打。
2: 你啊！
1: 我找不到，是田青给我十根金条，让我替他顶罪的。
0: 我早就料到了，你要是早说实话，何必受这皮肉之苦呢？
1: 你还打不打我？
0: 你要是画了供，我就不打你。
1: 我想喝口水。
0: 喝水？

0: 怎么样？
1: 我刚才是骗你的，你个王八蛋，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啊！
0: 你敢耍我，我一枪打死你！

好汉不是那么好冲的，十根金条也不是那么好赚的。你想让我一枪打死你就了事儿？不可能！我要让你活着，让你活受罪。你不是挖了人家的祖坟吗？那你。

0: 你可是得罪了阎王爷，来，给这个盗墓贼脸上留个记号，快！哼！别！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还不行吗？
1: 也不知道瘦猴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2: 老板，你真信瘦猴会去认罪救你们出去啊？
3: 你什么意思？
2: 他呀，说句不好听的，孙悟空怀孕一肚子好，谁知道他会跟那姓吴的说些什么？
3: 不会吧？我看他挺诚恳的。
2: 您呐，就连对面的田老板都说您心太善。
4: 哎呀老板，哎，来啊，
2: 哎，
4: 好好来啊，
2: 哎，行，别送了，
4: 哎，慢走啊，哎，
2: 好。
4: 哎，你找谁呀？
5: 大婶儿
4: 啊，
5: 我是从包头来的。
4: 哦，
5: 我听人家说咱家的醋好，我想批一些回去。
4: 啊，来来来，我带你见老板去。
5: 哎，好
4: 啊，来来来，哎，老板，
5: 哎，
4: 来客人了。
5: 老板你好，听说你这醋好，我来进一点醋。
6: 好啊。哎，
5: 翠翠，我是王南瓜呀，就是上次喝多酒以后你。
6: 南瓜哥，你咋来了？
5: 这不买醋来了吗？哎呀，真是放屁崩了脚后跟，巧劲儿啊！
6: 你看你，还是没改口无遮拦的毛病吧？我这可念着醋呢。
5: 哎呀，说错了，说错了。
6: 韩妈，去备一点下酒菜吧，我老乡来了。
5: 哎，麻烦你了。
4: 哎，那我就准备，我就准备啊。
5: 哎，
6: 快坐吧。
5: 哎呀，你这真大呀！
6: 路上累了吧？
5: 不累。
6: 喝点水吧。
5: 哎，好。那啥，那个田静回来之后呢，还问你咋走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6: 田青哥跟豆花姐现在怎么样了？
5: 他们俩。
6: 嗯。
5: 他们俩挺好的。
6: 啊。没事就行。
5: 就是他们俩出事儿了。
6: 他们俩出啥事儿了？
5: 包头警察署的署长和田青是死对头，非说田青是一个盗墓贼，就给押到死牢里了。
6: 盗墓贼？
5: 啊，我从你这儿进了错，就立刻回祁县去接田青他娘，晚了就连最后一眼也看不着了。
7: 瘦猴，猴哥，猴叔，猴爷，到底怎么了？你给句话成不成啊？你急死我了！你老板，你看看他这闷葫芦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8: 算了，别问了，他都伤成这样了。瘦猴，啥也别想了，好好养伤吧。其实我现在都明白了，他姓吴的，刚开始是想抓盗墓贼，现在不是了，他就是冲着我来的。他把你打成这样，也全都是因为我，是我连累了你。
9: 天青啊，豆花，我没脸见你们了。我什么都跟他们招了，可他们就是不听，非说我是收了你给我。

我的钱让我替你顶罪。我说不是，我说他挖坟盗墓的就是我一个人，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我不怕死，顶多就是一个黑枣一了百了，但是我怕活受罪呀、啊。我这身子骨真的经不起他们那么折腾了。
1: 好了，少华，啥也别想了，我不怪你。等将来出去了，好好做人，啊！
0: 别气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2: 局长，这是姓侯的口供。
3: 好，人证物证俱在，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案子坐实了。好，通知下去，尽快宣判。
2: 那您的意思是判多少年？
3: 多少年？我告诉你，他这是挖坟掘墓，而且数额巨大。哼，他还活得了吗？
2: 您的意思是死刑？
4: 这能让咱们进吗？
5: 哎呀，我也不知道。翠翠，我都来了好几次了，谁也见不上。
4: 没关系，我去试试。
5: 哦，那得小心点啊。
6: 站住，干什么的？
4: 这位大哥，我想去看个人。
6: 把手抬起来，转一圈。进去吧。
4: 谢谢啊。
6: 你要见田青？
4: 对。
6: 这可不行，上头有令，任何人不得见。
4: 可是这位大哥，一点小意思你收下吧，行行好好。

0: 那你可得快进快出。
1: 哎，
0: 我还得帮你看着，要是来人了你就快点出来，要不然我丢了这只黑皮是小事儿，弄不好小命都得搭里面啊。
1: 哎，行。
0: 姑奶奶，你可快点啊，晚了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哎，谢谢你啊。
0: 哎，不谢。

0: 天青哥，天青哥，
1: 翠儿，你怎么来了？
0: 他们怎么你了？怎么这样了？
1: 我没事儿，你别哭啊。
0: 等会儿姐呢？
1: 在那边呢。
0: 我听南瓜哥说，你跟豆花姐被人陷害，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1: 你在哪儿遇到了南瓜？
0: 他在沙湖口的时候遇见我的。
1: 他人呢？
0: 就在外面。我是怕他回家，再告诉咱娘，咱娘还得替你操心。你要找他吗？
1: 不要，算了。上次你来报道的时候，怎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呢？你现在在哪儿？过得好吗？
0: 我过得好。我在沙湖口开了一个出租房。
1: 估计我跟豆花是逃不过这一劫了。你回去告诉我娘的时候，千万别跟她说我们是因为盗墓才被杀的。
0: 你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儿。我知道你是啥样的为人，

0: 现在没用了。即使我死了，也没啥遗憾的。只是，恐怕是见不到东皇生下孩子了。天家大院，我也没办法赎回来了。
1: 天清哥，我这条命是你跟东花姐给我捡回来的，要不然我早就死在夏三手里。这次你俩遇到这么大的难，你放心，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俩救出来。你要等我。
0: 没用的，你的心我领了。
1: 你记住，天家大院没有赎回来之前，你不许死。

0: 翠翠，
1: 南瓜哥，你不用回蓟县了。
0: 为什么？
1: 我会找人把田青和豆花救出来。
0: 什么人？根子硬不硬啊？
1: 你不要再问了，你就准备酒菜，给他们压惊吧。
2: 诺言王子，你看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署长大人，真的是很巧啊。
2: 现在坐龙庭的可不是当年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了，是鄙人的同乡，是湖北的黎元洪大总统了。我是因为讨袁有功又回来了。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哪儿跌倒一定要从哪儿爬起来。我是这儿的警察署长，所以田青的案子我说了算。
3: 归绥的省警察署长能管得了你吧？
2: 诺言王子跟省警署很熟？
3: 省警察署长是我在俄国留学时的同窗好友。
2: 哎，恐怕省署大人也不会包庇一个挖坟掘墓的罪犯吧？
3: 署长大人，当时那座墓被盗的时候，我跟田青一起正好在东胜。
2: 谁能证明啊？
3: 我的50名卫队。
2: 诺言王子，中国有句俗话叫端谁的碗扶谁的管，所以您的卫队的证明不能算数。
3: 好，那我就到省警察署去告你。
2: 请便。哎，等等，王子殿下请慢走，我有句话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啊。
3: 有话请讲。
2: 我希望王子殿下的动作要快一点，否则等省警署复审的批文下来的时候，那田青可真是要……
3: 署长大人，我也奉劝您一句，如果田青有个三长两短……告辞。
4: 署长，您得罪他好吗？
2: 诺言王子，过气儿了。
5: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不是想认我吗？只要你帮我办件事，我就认你。
5: 孩子，你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强盗？
5: 按照官府的话说，爹是惯匪。
1: 我有一个老乡，他们夫妻俩曾经救过我的命，如今他们被别人陷害了，连命都不保了。你能帮我把他们救出来吗？你要是把他们救出来，我就认你，而且事成以后我陪你回关东老家。
5: 你不是答应要给我3年的时间吗？
1: 我等不了3年，他们现在……你现在做决定吧。
5: 可我……

0: 只要你答应我，我到时候半步都不离开你，我照顾你终身。到时候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好，我答应你。那你打算怎么救他们？淘淘，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要的人带回来。我叫翠翠。
1: 啊，翠翠，好翠翠！好，就这样。
2: 师长，出事了，出事了！
1: 慌什么？刚才我接少爷的时候，看门的老头说，少爷让两个人给劫走了，还留了一封信。这些你看过吗？看过了。说什么？说是让您放了田青和豆花，否则就什么？
2: 就先杀少爷，再杀夫人，然后杀老太爷，最后……
1: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
2: 署长，您看是不是诺言王子干的？不可能，我想一定是遇上土匪绑票了。从民国初期开始，田青那个案子结了以后，田青跟土匪已经势不两立了。
1: 这土匪怎么能出手帮他呢？我也奇怪啊，您看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他田青的狗命能抵得上我儿子和老爷子的命吗？可是田青这个案子在包头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放了他，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才是。我们倒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您的意思是？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我一定要给他来一个将计就计。快，田青，出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干什么？
4: 老板，
3: 干什么？
4: 给老板！
3: 豆花，豆花！豆花！
4: 抓错了！
3: 老板，我才是那个盗墓的，抓错了！哎。
4: 快，快，快走！上，上，上什么你？上去，上去吧！哎，走，走，走。

0: 么？他们把天青和豆花给带走了。这群混蛋胆子也太大了。归翠警察署的命令还没有下，他们就把人犯给转移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是想在接到回复之前就把天青杀了。
0: 那怎么办？诺言王子还在交涉这事儿呢。
2: 署长吗？
3: 对，正是本人。你是哪路的好汉？
2: 你少废话，我要的人你带来了吗？
3: 带来了，就在车里头。请问好汉，犬子现在在哪里？
2: 你把车和我要的人留下，往东走一里地，前面有个破庙，你的儿子就在那儿待着，赶快去吧，去把那狼给吃了。
3: 好汉，你可要言而有信呐！
2: 我吐一口唾沫是一个钉，哪像你们当官的一屁俩响。
3: 好，按计划行事。放车。

王八蛋。

0: 署长，一共20个土匪，只跑了3个，其他的全部击毙。
1: 天青呢？
2: 您给灌的蒙汗药真好使，他们两口子还睡着呢。
1: 美美的睡吧，等你睡醒了一觉，就在奈何桥的那边和你的老婆团聚了。天青啊，天青，在你临死之前，我先给你念念悼词吧。田青夫妇在羁押期间内外勾结，企图用绑架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被我警署一举侦破。哼，田青啊，你安息吧。
3: 别动！住手！
4: 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使点！别动！
4: 放下枪！
5: 别动！
4: 先放下！
5: 放下枪！
4: 别动！
5: 别动！
4: 把枪放下！
5: 别动！
4: 放下枪！
1: 诺言王子。又是你！
6: 追随的警察署命令你立刻放人。奉劝你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好自为之。人呢，我带走了。

0: 孙在哪儿？你告诉我！啊，淘淘，爹给你找最好的大夫，爹不会让你死的，淘淘。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

0: 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

0: 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对不起，天晴，我没有保护好你的顾衣店。
1: 你还不知道吧？你顾衣店里所有的东西，在你投案之后，全被吴玉空给卖了。
0: 是啊，你在包头的产业已经损失殆尽了。
1: 孟子殿下，其实您能赶过来替我作证，还让我无罪释放，那也是感激不尽。钱财嘛，都是身外之物。
0: 宝音说的对，凭你的聪明才智，再加上豆花，你们一定会东山再起。
1: 这事跟我们合作的事，恐怕要成泡影了。
0: 啊，恰恰相反，你以后做生意的本钱，我来出。
1: 哎，我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件事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你呢？
0: 哎，
1: 我
0: 这笔钱可不是白给你的。
1: 我这是借贷给你的，借贷，对，也就是说啊，我是要利息的。至于这利息多少嘛，我保证一定会让你我都满意。
2: 哥，我看王子殿下的意见可行啊。谢谢王子殿下，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力量东山再起。
0: 等我有资格同您谈合作的时候，再谈此事。好。既然如此，那恭敬不如从命了。我非常欣赏你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生意上的伙伴。我更坚信，我们会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3: 风白柳。 我把女儿给你找着了，你们俩在那边可以作伴了。用不了多久，等我给你们报完了仇，咱们全家就可以团圆了。翠翠啊，爹听你的话，没有把你的名字改成淘淘，还叫翠翠。好孩子。 爹原本想把你这个事情办完了，就带你回关东老家。哎，可是你竟然跟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怎么就那么巧？你让我冒死去救的人，竟然是田青和豆花。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4: 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救的人居然是杀你娘的仇人。
5: 大当家，我看小姐要救的人未必就是田青两口子，我肯定就是田青勾结官府设计陷害我们，要不然怎么那么巧？咱们刚换过人，官兵就把咱们围住了，那肯定是他们提前设计好的。
3: 二当家的，
4: 啊，
3: 你别说了。 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我心里已经清楚了。你们先走吧，告诉韩妈，把作坊卖了。我想一个人在这陪他们。你们走吧。

0: 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田青儿两年前离开咱这铺子的。
1: 哦，对呀，怎么了？
0: 两年之约这就到了。
1: 到期了又怎么样？他的孤衣店没了，又成了穷光蛋。你说他怎么跟我们斗啊？
0: 要我说，他还是关子里边强。

0: 来，田青和豆花，你们都得喝，我给你们倒上，一人三杯，必须得喝完。
1: 我可喝不了那么多。
2: 南瓜，你这是……
0: 哎呀，别问了，先喝了再说吧。先喝了再说，都得干了啊。
2: 南瓜，南瓜，
0: 嗯，
2: 让我们喝可以，但你得先告诉我们为什么。
0: 等喝完了再告诉你们为什么。
2: 你要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就喝。
0: 要是没有翠翠，你不早死了？这压惊酒还是翠翠让准备的。
2: 翠翠，
0: 啊，
2: 南瓜，你把话说清楚点。
0: 你当时进去之后，我和文佩特别担心你。当时吴玉坤又下了死命令，连看都不让看上一眼。当时田老板花了白花花的银子都不好使。我一看你们可能过不去这一关了，我就想回祁县跟你老娘报个信儿，让她见你最后一面。
2: 那这么说我娘都知道了。
0: 我没见着她，我去沙湖口醋作坊买醋，真是放屁打了脚后跟。
3: 行了，南瓜，你说正事儿吧。
0: 怎么那么巧就碰见翠翠了？翠翠一听说这事儿就去找人帮忙。
1: 哎呦，我想起来了，村儿以前跟我说过，帮他治脚的那几个人啊是镖局的，会不会是他们干的呀？
2: 镖局哪这么大势力、啊、
3: 反正我听说啊，就是吴玉坤的儿子不知道让什么人给绑走了，就这样你们才从监狱里出来的。
2: 哎呀，南瓜，别喝了，跟我去找翠儿。
0: 嗯，
1: 哥。
3: 行了，天青，你伤没好怎么去啊？南瓜，跟我走。
0: 哦，
3: 快点。
0: 哎，
1: 放心吧，
4: 署长、
3: 啊、
4: 天青、豆花还有那个伙计都放了，可是那个姓侯的
5: 杀，和田青沾边的必须杀。
4: 好，我回去整理案卷，立即上报。
5: 对，而且要快。另外把刑场就设在城门外，声势要做得大一点，我要让包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吴玉坤回来了。我要借姓侯的人头杀一儆百。

0: 这儿吗？
1: 啊，
0: 敲门。
2: 谁呀？

0: 谁呀？
1: 是我。
2: 你们找谁呀？
1: 我们找你们家小姐啊。
2: 这儿没有小姐。
1: 汉巴，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们家小姐的同乡啊。
2: 这我知道，可是我家小姐没了。
3: 不在了。
2: 她已经死了。
1: 你
3: 啥？你说什么？
2: 她死了。
4: 这根钉子跟那根是一模一样，可以肯定的是，这和那天在刑场上打刽子手的是同一个人干的。
5: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一个人。
4: 那可以肯定，绑架少爷的那个人和他们是一伙的。
5: 不错，这个人开始给我甩出一根钉子，我没理他，后来就绑架了我的儿子，让我把田青还有三个人放了。要审瘦猴的时候，他又给我甩出一颗钉子。
4: 署长，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钉子甩到这儿和您的家中，说不定也能甩到您的……
6: 署长，
5: 进来吧。
6: 署长，署长，我呀就长话短说了，我们家失窃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了，我看对那个盗墓之人您就别过分追究了吧。
5: 邵掌柜的意思是想撤诉
6: 啊？就是就是，我呀也想积一点阴德。
5: 好，既然邵掌柜这么说了，我给你这个面子
6: 啊。谢谢署长。
5: 我说邵掌柜的，这个案子可是轰动全城的案子，这么大个案子没个结论我就把人放了，这说不过去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就出面做个保人，这样我对上面也好交代。
6: 行行行，反正尽快放人，尽快放人就行。
5: 好，这个是你的意思啊，我尽快放人。
6: 行，署长，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听您消息啊，告辞了。
5: 好。
4: 署长，看样子鲍不平也把钉子甩到他家里去了。
5: 这个鲍不平胆子也太大了吧。
4: 署长，我看您不能总在警察署里待着吧，就是你在警察署里待着，钉子不也一样甩到这儿？
5: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投兵营。
5: 兵营？
4: 以署长跟上面的关系，请求调动，离开警戒，进入军界，当此乱世，有枪有炮，就有了一切。
5: 对，这个鬼地方，我们是得挪动挪动了。
1: 说句实话，还是翠翠帮着田青逃过了这一劫呀。汉妈呀，那以后醋作坊的生意咋办呀？
2: 这儿已经卖给别人了，后天呢，我就该回我老家了。说实在的，你们要再晚来几天啊，咱们就见不着面了。
1: 我问你一下，那天帮着翠翠救人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呢？
2: 这啊，我得进屋收拾东西去了。你们要没事就走吧，我进屋收拾东西了啊。
1: 哎，汉妈，
7: 翠儿她死了。

0: 去谢他呢，他早就走了呢。
1: 朵花，别太伤心了。
2: 朵花，要注意身体啊。你现在毕竟是双身板子的人了，

0: 没有打听出翠翠是咋死的，可我觉得翠翠的死肯定还是跟就你和田青有关。哎，现在跟翠翠最亲的人就是小青青了。豆花，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1: 南瓜哥，这话不用你多说，自打我那天答应了翠儿，青青就是我的亲儿子，那青青进了我们家的门，青青就是我的亲儿子。
0: 豆花，也别太难过了，要说起来啊，你也对得起翠翠了，要不是你，去年翠翠就死在祁县的大街上了，她心里一直记着呢，这回翠翠舍命相救，那也是以恩报恩，一命还一命啊。翠翠救你们，说句你不爱听的，多半出的是田青。
1: 南瓜哥，我说心里话，我这心里的话一直恨翠儿。他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尽量表现出热情，表现出大度，但我心里特别害怕，我怕他把我哥抢走，我真希望他赶快走，现在想起来。
2: 行了，心里的结解开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徐伯伯对你倒是有个要求，翠翠的事儿啊，先不要跟田青说，因为这小子脾气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0: 是，就田青这脾气，再跑到吴玉坤、鲍进忠家里把他们全家血洗了，那就麻烦了。
2: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不过他肯定会让丝绸分心误事的。
3: 哪位是田青田老板？
4: 您这是
3: 找田青？
4: 你等一下，田青。找你的。
5: 哦，是你啊。
3: 田老板，身体好些了吗？
5: 那已经好多了。
3: 可是你那个姓侯的伙计已经起不来了。总署大人总算发了善心，让你出个铺保，将瘦猴保为就医。
5: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人呢？
3: 那不拉来了吗？车钱自己付啊。走。
5: 瘦猴，瘦猴，
6: 是老板吗？
5: 是你吗？瘦猴，让你受苦了。
6: 没想到我活着还能见到你啊！
5: 你说什么呢？你这点伤算不得啥，你能回来，我一定给你治好。
6: 我把你孩子倾家荡产了，你哪还有钱给我治伤？老板，你就别管我了，让我死了吧。
5: 好了，别说这些了，穿破了还有钉吗？那还有钱够你治病的，你就放心吧。啊，大夫怎么样？
7: 没什么大碍，吃几副药不到半个月就能下地了。
1: 听见了吗？没事儿啊。
5: 来
2: 啊，
5: 徐伯伯
2: 啊，
5: 您说这个瘦猴能这么快的出来，靠的都是你的面子。
2: 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
5: 徐伯伯，您看您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您还是回祁县吧，我娘还得等着您呢。
2: 你说你现在这样，我回去了我能放心吗？
5: 哎呀，我不要紧。
2: 不是，算了，你还是看看最近谁回山西，先给你娘捎封信回去吧。
5: 那也行。
8: 哎，不用托人了，我呀正想把我婶的骨质匣子背回山西老家去，顺便去趟祁县给你们报个平安吧。
5: 那也行。
2: 你还真巧啊。

0: 哎，徐伯伯，您说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1: 我觉着吧，总不能光想着为自己活着，得干事儿啊。就拿你田青来说吧，既然走了西口，又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不干出点事儿来行吗？得给咱山西人争口气呀、啊，最起码得对得起你娘啊，也得对得起豆花对你的信任呢、啊，是吧？
2: 老板娘，
3: 嗯，
2: 你们又救了我一回，我是猴，真要是活过来就是二世为人了。
3: 你呀，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
2: 老板娘，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做个好人，你们还信我吗？
3: 信，我们都信。睡觉吧啊。
4: 江老板，您找我有事儿？
5: 梁满队是不是发现你是我的眼线了？
4: 这怎么可能呢？我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
5: 这梁满队有晚上出去的习惯吗？
4: 他哪敢的，小姐像盯贼似的看着他。哎，不过他最近晚上老起夜跑杜拉西。
5: 哦，这就对了。
4: 跑杜拉西正常事有什么对不对的？
5: 我问你，配方的事怎么样？
4: 一提这事儿，我心里就上火。这死老牛看得太紧，根本没机会下手。
5: 嗯，这不有机会下手了吗？
4: 田老板，
5: 我告诉你，我有个主意。你这样，你这样，
6: 谁呀、啊？
4: 我，老赵、哎。
6: 你来做啥？
4: 老板，那个，您不是对牛叔的配方特别感兴趣吗？
6: 谁跟你说的？
4: 哦，不感兴趣，我误会了。
6: 回来。哎，我感兴趣不感兴趣关你什么事儿啊？
4: 我有个办法，您要是感兴趣，我能让牛师傅自己把配方交出来。
6: 根本不可能。
4: 哎，老板，你听我说啊，以前咱买配料啊，是不是牛师傅自己去啊？所以啊，他买什么东西啊，咱通通不知道。现在好，牛师傅病了，您只要把配料室的配方全都用水泡了，牛师傅再想配新料啊，他不还得买新药吗？我呢，把买家打点好了，他一去买药，咱不就知道他买什么药了吗？
6: 办法行倒是行，可是了，
4: 可是我就知道您得说可是，可是咱们这配料不知道下多少，是不是？这好办呐，咱买来的料，咱心里不是有数吗？
6: 然后咱再把剩下的料都各称一遍。
4: 啊，对，这样一张配料单子不就出来了吗？
6: 每天你不好干活，你琢磨什么？
4: 那老板，我这不是为了你。
6: 住嘴！老赵，这配方要到手了，掌桌师傅就你的。
4: 这真的？
6: 真的。
4: 我当掌桌师傅了。
6: 你把这嘴给我闭严了。
4: 你放心，老板，谢谢。

0: 老板，谢谢谢谢老板，谢谢。哎，我当掌桌师傅。
1: 那说天晴啊，天晴啊，那这几天在这城外呀、啊，是左等右等，等了你三天呐、啊，终于把你盼回来了，让你呀远走高飞。可你呢，啊？犟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非要跟吴玉坤较什么真儿？较来较去，差点没把小命搭在里头。那说你这脾气，你到底像谁呀？你
2: 像我爹。
1: 啊，这像你爹，你爹他也没像你这么倔呀。
2: 怎么不行？我爹早不倔了。我爹认准了赌博。把田家大院把我娘全都给输了，我娘我姐我奶奶全都劝过他，他也是九头牛拉不回来。我不像我爹像谁？
1: 哎，总提那陈芝麻烂谷子干啥？
2: 田老板
1: 啊，
2: 这好好的一个孤衣店就这么没了。不过还好我起码知道是谁害的我。
1: 谁害的你？
2: 鲍进忠。
1: 鲍进忠，这怎么可能呢？
2: 田老板，这咋不可能啊？你不知道那个鲍进忠，他早就打豆花的主意了。他都有老婆了，他还想干啥？
1: 孤衣铺离我那么近，吴玉坤带着警察和鲍进忠来店搜查的时候，是我亲眼看见的，根本不是鲍进忠报的案。是吴玉坤接到了一个什么人的匿名举报，所以呀、啊、才来你们店里头搜查，而且在你们店查出了一件貂皮大衣，这才抓人封店，还派警察守株待兔要抓你们俩。这个时候鲍进忠还站出来为你说话呢，说这件事情跟你田青根本没有关系。你想想看，能是鲍进忠害你的吗？
2: 有这样的事？
1: 那当然，我说田青，可别把这账记错了户头啊！这件事儿，我敢肯定是背后有人捣鬼。
2: 田老板，
1: 啊，
2: 您说的是杨满对儿？
1: 就是他呀，
2: 这就难办了。
1: 我这有什么难办的？
2: 我答应过我姐，永远不会报复的。
1: 你这哪像是我？你到底想？你好好想想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0: 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

0: 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

0: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0: 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牛师傅，那池子里又该下配料了。
1: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哎，

0: 老赵，
1: 哎，
0: 什么事儿，牛师傅？
2: 你去跟老板说，配料全被水泡了，不能使了，还得再去买些配料。
1: 啊？啊？哎，老板，老板，
3: 牛师傅他说那配料湿了，不能用了。

0: 这是给你的。
1: 哟，你
0: 拿着。
1: 哎，谢谢老板。
0: 让他买药去吧。
1: 哎，那个等牛师傅买完药啊，我就在药铺抄份单子给您拿回来。
0: 嗯。哎，你办事小心点啊。
1: 哎。牛师傅，老板让您报份单子，我买药去。
2: 是老板说的？
1: 啊，老板怕您身子虚，准是照顾你吧？
2: 拉倒吧，还是我自己去吧，省得弄错了我还得跑。
1: 给您这钱，

0: 哎呦，田老板，我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别，
1: 我问你啊，哎，这个凉板对儿像没像牛师傅要这个熟皮子的配方？
0: 哎呦，这我不清楚，可能没有吧。我得走了，我真的走了。
1: 别，你们就掐去吧。
2: 老板，牛师傅在配料呢，这是牛师傅买配料的清单。我当掌桌师傅的事儿，
3: 快了。

0: 老郑，哎，哎，牛师傅，
1: 哎呀，好了，拿去倒进池子里吧。
0: 哎，

0: 干什么去啊？
1: 解手。
0: 那不有盆吗？
1: 吃了成不相应的了，窜稀。

你们爷儿俩合伙把我爹娘赶回山西老家，让我成为不孝之人。我爹说的一点儿不假，咬人的狗不叫。你等着，我呀，先给你吃饭打呼噜装糊涂，等我张嘴的时候，我一口咬死你。十天了，爹娘也该到家了吧。

0: 哎，这不是老梁头吗？啊，你从包头回来的吧？
1: 对，我们回来办点事儿。
0: 嗨，让你儿子派个人回来不就行了？还用得着亲自跑一趟干啥？哎，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呢？没人借你们家钱。
1: 进来，到家了。
2: 老头子，钥匙呢？
1: 哎呀，钥匙早不就给丹丹了吗？
2: 那你等着，我找丹丹拿钥匙去。
1: 去，我把锁砸开不就完了吗？
2: 你砸它干嘛呀？不丢东西吗？
1: 咱们家还有什么可偷的？还有别人惦记的？听我的，啊，那去，给。打开就进去了，回家我先眯一觉。

0: 院子里和屋里收拾得这么干净，看来丹丹没叫这个家慌着。
1: 是老头子，你饿了吧？要不我去丹丹那儿借点米，你等着。
0: 哎呀，你还有脸去呀？
1: 哎呀，
0: 翻翻来。哎呦，这车坐的啊，腿儿都弯不过弯来了。哎呦，哎呀，咱俩睡上一觉，都睡着了，也就不饿了。
1: 这儿子成了人家的倒插门女婿了。

0: 儿媳妇儿也被休了，你说往后这日子我们老两口子可咋过呀？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
1: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咋还哭了呢？不哭啊，不哭啊！咱俩啊，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活的也够长的了。死了，咱俩死在家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啊。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块糖，
3: 好好赏块糖，来，再来一首啊。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块糖，
3: 好，两块，先存着啊。
2: 好。嗯，
4: 青青啊，都在奶那儿挣了两块糖了，再吃多了该生虫牙了啊！姑姑带你写字去，走，
3: 去吧。嗯，
4: 娘，你咋了？
3: 你公公婆婆走了这么久了，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过得怎么样了。
4: 有满队在那儿照顾着，应该不错吧？娘，你可想去那边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
3: 好吧，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

0: 子，你刚才睡着了吗？
1: 睡着了。我刚才还做了个梦。
0: 梦见啥了？
1: 那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儿，那股穗长得就跟那狐狸尾巴似的，又粗又好看，金灿灿的，真是稀罕人呐。那小米子，是装了一顿又一顿。满顿满顿的粮食，满顿满顿的山药蛋，满顿满顿的南瓜，
0: 想满顿了吧？
1: 想什么？我想他那个王八蛋。
0: 老头子，你是骂满顿呢，还是骂你自己呢？他是王八蛋，你是王八，那我是什么呀？啊！
1: 要说不想他，那是假的。恨他不恨他，恨，怨他不怨他，怨。可他毕竟是咱们的亲生儿子啊。一想起

0: 爷，娘，你们咋回来了？
1: 亲家，亲家母，你们这咋回来了？待得好好的，
0: 爹，
1: 出啥事儿了？
2: 亲家母，我们没有儿子了。
0: 爹，曼顿咋了？
1: 这年轻力壮的，
3: 别提他了，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亲家母，我没脸跟你说，满堆他使坏，把天青弄到大狱里去了。天青他现在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
0: 亲家母，你说怎么回事啊？啊，
3: 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畜生啊？
0: 哎呀，你先别哭，你告诉我，满堆怎么把天青弄到大牢里去了呢？啊？
2: 亲家母啊，丹丹，还是我舔着老脸跟你们说吧。
4: 爹，洗脚了，洗完脚啊，我扶您睡觉去啊。爹，我知道您心里面啊憋着火呢，看不上那个梁满对儿。但是我一个女人家，我能怎么样呢？只能这样了。爹，您呢好好养着啊，您别操心了，等您病好了以后啊就都好了。
5: 知子莫若母，我看这件事不是我儿子干的。
2: 说的是啊，说满顿儿去挖坟掘墓了，我信；说田青干这事儿，打死我都不信。我就去找满顿儿嘛，叫满顿儿出点钱，去官府打点打点，想办法把田青救出来。可他不但不救，反而在那儿幸灾乐祸。
0: 爹，这满对不救田青，也不能说是他害的吧？
2: 这个混东西心里怎么想，我心里明镜似的。两年前，田青离开皮匠铺的时候，答应过裘老板，两年之内不做皮革生意。这两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满顿的生意做得也不大顺手，田青开的故意店赚的钱足够再开一个皮革作坊了。满顿啊，是怕田青顶了他的生意，所以啊，这小子才想出这么个坏主意来害田青。哎呀，作孽呀。亲家母，我真是不好意思跟你说呀，满顿不认我们老两口子了，把我们老两口子就像后脚尖一样从包头给轰出来了。你说咱们俩怎么养这么个畜生啊？
3: 就剩我们两把老骨头了，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呢？
0: 娘，娘，别难过了，满顿不要你们了，还有我呢。
3: 丹丹，你的话臊死娘了。
0: 娘，
3: 这满堆有了钱就休了你，那么还有什么脸让你养着？
0: 娘，我不是满堆的媳妇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我九岁就到了梁家，是你们省出嘴里那口饭把我养大。

0: 情谊，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1: 丹丹，
2: 丹丹说的对，亲家母，这往后啊，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过，有添加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1: 老头子，你听听亲家母说的。
3: 亲家母啊，田青他两口子在包头没少照顾我们。
1: 是啊，
3: 你们老田家对我们老娘家可是太好了。

0: 老板，
1: 你妈把那药给我拿来。

0: 良药苦口利于病。
1: 爹，您把这药喝了，来，喝了啊。嗯，哎，
0: 哎，都喂进去啊，这药差一口都不管用。
1: 喝了啊，爹。哎，好，好，好，好。

0: 什么新药啊？
1: 娘，你这是干啥呀？你娘，
2: 不行，我要去包头看看你弟弟，我不放心。
3: 奶奶，我也要去。
1: 娘，你去不得，多少走西口的男人都死在了路上，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受得了吗？你
2: 别拦着我，我跟你说啊，我要去谁也拉不住，我要去看儿子。
1: 娘，你不能去。娘，那么多男人都熬不过这一路，你是能救田青还是能杀狗官？这黄先生，
2: 别拦着我，
1: 田青没事儿。
2: 我要去包头，谁也拦不住。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 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别问你有的趴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银。

0: 刀快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1: 你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3: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运动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
10: 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爹。
1: 青青啊，你知道走西口的路有多难吗？啊，奶奶的这把老骨头啊，也许都得扔在走西口的路上了。你这个黄嘴鸭子还没退呢，不许你走西口，啊，听话。丹丹，好好带着青青。如果我和你弟全回不来了，就得靠他继承田家的香火了。
2: 娘，
0: 奶奶，你多多保重。
2: 青青听话。

0: 想不到哪吒老太婆走戏口也有人给唱了。
1: 回去吧，回吧。
0: 走戏口去啊。
2: 都说民国以后
3: 晋商不太兴旺了，可是待在山沟里也是没出路啊。我呀就打算出去闯一闯，碰碰运气。大婶，您这是去哪儿啊？
0: 走西口
3: 啊。山西人走西口走了几百年了，还头一次听说像您这岁数的单身女人也要走西口啊。
0: 啊，我是要去包头看我儿子
3: 啊。大婶，正好咱俩搭伴一块走吧。
0: 好啊，好，走
3: 走。
0: 你就是这个村的
3: 啊？我是狮子岭的。
0: 哎
3: 哎，
4: 这这玉这这，
0: 快走吧。
3: 好。
5: 这位大姐，田青家是这儿吗？
6: 是啊，您是？
5: 啊，我是给田青送信儿的。
6: 田青不是抓进大狱了吗？他是不是判刑了呀？
5: 啊，没有，那是一场冤案，田青已经被放出来了。我来祁县啊，就是给他娘报平安的。
6: 哎呀，我娘一听田青出事儿，就去包头了。
5: 什么时候走的？
6: 一大早啊。
5: 我知道了。
6: 哎，
5: 我去把他追回来。

0: 这位大婶，你是田青的母亲吧？
1: 是啊。您是？
0: 啊，我是受田青兄弟之托特意来看望你的。
1: 是吗？我儿子怎么样了？他判了吗？
0: 大婶，田青是被冤枉的，你看差点害您白跑一趟口外。梁伯伯带回来的是过时的消息了，天青和豆花早就被放出来了，就住在我家里。
2: 小凉汤啊！
3: 哎，您别烫着，
4: 谢谢。
3: 哎，这人喝啊。
4: 来
5: 来，
1: 趁热喝啊！
6: 哎哎，天津好，哎、
7: 干！
6: 天津好，
4: 哎、大个子、你这次要去哪儿、
6: 这回可远了，要从包头出发，一直到恰克图，
4: 是吗？哇！哎，你能不能跟你们掌柜的商量一下，把俺也带上？
1: 那我也去。
4: 哎，你不能去，你身子刚好，再说还怀着孕呢。
1: 那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7: 豆花，我陪他去。
6: 成，那我就跟他们说去。
4: 行。
7: 大个子，你说一个准啊，那还问啥？现在呀，路上土匪又多起来了，田青啊跟徐伯伯去，嘿，还当保镖了呢。哎，田青，我就不明白，你说你去拉骆驼，你是有点屈才了吧？
4: 这有啥屈才的，拉骆驼有什么不好？再说正好借这个机会到草原上散散心。南瓜，那走了以后豆花可就交给你和文佩了。
7: 没问题。
8: 有惊无险，那可真算是一场虚惊啊。
0: 要说啊，也不能算是一场虚惊，天青两口子呀还是受了一点罪的，他们在包头的店铺也折进去了。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两个人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10: 对对对，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1: 我看呐，最好的消息啊还是我徐伯伯有了下落了。
12: 他有下落了，那他咋不回来看看呢？
10: 哎呀，你咋听不明白呢？刚才龚先生说啊，徐木匠看田青破产了，是在那儿想帮他一把。
12: 我早听明白了，他一个木匠能帮天青什么忙啊？打柜子箱子装钱呐。
10: 哎，你这不是抬杠吗？
12: 不，怎么
10: 你没听龚先生说啊，徐木匠在口外王府里当过梅林的。
12: 我管他当什么呢？
10: 哎，龚先生，那梅林是个啥官，相当极品啊。
0: 哎呦，这个你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旗里主管王府卫队的军事官员。
10: 那就是大将军了。
0: 哦，好像没那么大。
8: 王府卫队有多少人马？
0: 听说有100多人吧。
8: 哦，那也就算了是个把总。
12: 那人家好歹也是个官了啊，官不官的我不稀罕。亲家母，那你稀罕他啥呀？哎呀，亲家，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你看这孩子你也跟着笑。
11: 龚先生不是说了吗，等天青安定下来啊，就给你和徐伯伯红红火火办场喜事儿，这还不值得笑啊。
12: 别听他瞎说啊。
8: 淑珍啊，哎，这个事儿可要办呢。 啊我们大家都等着喝喜酒呢，到时候你可别舍不得呀。
9: 哎，龚先生，豆花几月份生孩子？
0: 现在都有6个多月了。
9: 哦，
13: 天青。
11: 嗯，
13: 天青。
11: 哟，徐伯伯，快快快进来坐。你看我这儿乱的。
13: 天青呢？
11: 哦，去大个子那儿去了，说是商量驼队的事儿。
13: 哦，
11: 刚走。来喝杯水啊。
13: 好。
11: 我还正想着找您呢。
13: 怎么了？有事儿啊？
11: 你说你们吧，现在都去忙着拉骆驼的事儿，忙得跟那什么似的。我呢，现在怀了

0: 孩子，突然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了，跟个废物一样。
1: 嗯，你看看这个。
0: 嗯，送瘟神。
1: 对，据可靠消息啊，吴玉坤要调走，要调到沙湖口那边巡防团当团长去。这就是诺言王子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吴玉坤丑恶嘴脸的文章。
0: 嗯，太好了。
1: 哎，你会刻钢板吗？
0: 会呀。哦，我以前呀，在太原上学的时候办过油印小报。
1: 哦，
0: 徐伯伯，你该不会是让我把这个刻完了印出来散发出去吧？
1: 不，印完了先留着，等吴玉坤调离包头的时候再往外发。
0: 哦，我知道，我明白。
1: 哎，你刚才说你办过油印小报？
0: 嗨，我们那时候呀，就跟同学一块儿，想办个小报，然后一块儿写文章，刻呀，自己刻自己印，然后张贴散发。
1: 你能不能在包头也办一个相对固定的油印小报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是在想啊。
0: 啊，
1: 口外的老百姓太闭塞了，想办法让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国家面临的危险。
0: 嗯，
1: 因为民众觉醒之日就是军阀垮台之时啊。
0: 徐伯伯，我觉得这事儿特好，可是我对国家大事呢知道太少了。
1: 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个到时候我派人把进步报刊给你送过来嘛。
0: 那行，那这事儿我干。
1: 这你在家待着就不是废物了吧？这事儿很有意义，但是呢很危险。
0: 嗯，
1: 在发展成员上面一定要慎之再慎，千万不能出事儿，因为出了事儿就是大事。
0: 嗯，我知道。
2: 老板，你叫我。这批皮子熟的怎样？
3: 不错，跟以前一样。
2: 这么说，牛师傅这方子不掺假？
3: 没有。老板，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方子从老东西手里给套出来了，
2: 也有你的功劳。
3: 这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早就看不惯牛师傅那牛哄哄的样子了，这回他手里连配方都没有了，我看他牛不牛。
2: 你拿着。
3: 你这意思，
2: 牛师傅这肺痨是有今天没明天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掌桌师傅。
3: 老板，谢老板栽培。
2: 对了，你现在就搬他那屋子住去。
3: 那牛师傅他
2: 哪儿死不是死啊？他不是喜欢那个药材吗？他不是拿药材当宝吗？你让他搬到配料房去。
3: 好嘞，我这就让那老东西挪挪地儿。哎，把手里活都停下，停下！哎。带喘气儿，给我来几个，二哥，你还有你，来，咱们给牛叔换个地方，啊！
4: 好嘞，好嘞。
3: 牛叔啊，老板说你这房子要打扫打扫，你先挪个地儿。
5: 打扫什么呀？不用了。
3: 别介，这老板说扫，咱就得扫。老爷。你带俩人把牛叔给他配料房去。
6: 哎，你不说抬账房吗？怎么改主意了？怎么抬配料房了？那个地方能住人吗？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让你抬你就抬。哎，我说老于啊，牛不是不知道，牛叔他喜欢那个配方，你让他守着配方和那堆药待着去呗。
6: 要抬啊，你抬，我不抬。
3: 哎，我哎，你回来！我跟你们说啊，我是老板新派的掌桌的。你们要是不抬，你们就给我滚！我还跟你们说啊，这月的工钱还没发呢，抬不抬自己看着办。
5: 别安排他们了，我自己走。

0: 看待。
1: 哎，有什么原来给拿着。
2: 来，先洗脚，洗完了脚再刻。
3: 你先洗吧，我刻完了再洗。
2: 哎呀，洗完了再刻。嗯，哎，
3: 你洗吧，我刻完了再洗。烦死了。
2: 嗯，行啊，你忙你的事业，我来给你洗。哎，
3: 哎，你干嘛呀？
2: 洗脚啊，我还能干嘛？
3: 这怎么洗呀？哎，你干嘛呀？
2: 哎，你就不用管了，忙你的，不用管我啊。
3: 真有你的。
2: 哎，怎么样？嗯，
3: 舒服啊。
2: 等我跟驼队走了以后啊，你可要自己洗了啊。
3: 嗯。
2: 但是记着，不能用手。
3: 那不用手能用什么洗呀？
2: 用脚洗。
3: 脚怎么洗啊？
2: 你啊，就拿你的左脚搓搓搓搓搓你的右脚，再拿你的右脚搓搓搓搓你的左脚啊！但你记住了，肚子别弯太大，别把我儿子窝倒了。
3: 好啊你，我以为你担心我呢，原来你担心你儿子呢。
2: 你这话说的可就没良心了。没有儿子的时候，我没惦记过你啊。嗯，
3: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
2: 整天刻什么啊？
4: 是徐伯伯送来的，是诺言王子写了一篇文章叫《送瘟神》，专门揭露吴玉坤的，写得特别好。
2: 哎，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可要小心点，别让那吴玉坤抓住什么把柄把你遮进去。
4: 知道。
2: 哎，这个徐伯伯真是，政治是女人的事儿。
3: 你吧，就是封建思想大男子主义。
2: 我还大男子主义了。
3: 嗯，
2: 哎，在咱家你可都快成皇上了。你就说吧，从咱俩认识那天起到现在，我有对你说一句重话动过你一根手指都没有？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男人对你们女人来说就是靠山，就是担当。
3: 我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都在这儿呢。其实说白了吧，你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女人，对吧？
2: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3: 我还怕你了？你骨子里看不起女人？
2: 你再说一遍。
3: 你骨子里看不起女人呢？
2: 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让你说，让你说，我让你说。
3: 哎，徐伯伯。
5: 哎，这么快就刻出来了
3: 啊？您家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呀。
5: 好，上上咱们印。
3: 嗯，徐伯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5: 啊啊，坐吧。
3: 嗯，
5: 说
3: 吧。徐伯伯，我想给咱的杂志呀起个名字。
5: 起个什么名字？
3: 您看叫走西口咋样啊？
5: 哦，
3: 我还想啊，用诺言王子的这篇文章《送瘟神》作为咱们的创刊号。
5: 走西口，这个名字好啊。
3: 是吗？
5: 你看看啊，几百年了，咱山西人迫于生计也好，其他原因也好，都出来走西口，有的就成功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晋商啊。
3: 嗯，
5: 有的就失败了，冻死饿死在路上。
3: 嗯，
5: 但是他们凭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弘扬着一种山西人特有的精神。
3: 嗯，哎，徐伯伯，我觉得您就缺乏这种特有的精神。
5: 我怎么缺乏了呢？
3: 啊，别的吧，我就不想说您了，就单说我娘的事儿吧。徐伯伯，您不是答应了吗？你什么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5: 啊，我答应你，一旦革命成功了，我守着你娘哪儿也不去，就陪着她好好过日子，给你们带孩子。
3: 我但凡说这事儿吧，您就把我们扯进去。
5: 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一期刊

0: 物呢，宋瘟神就不要上了。
1: 您不说挺好的吗？
0: 因为诺言王子这篇文章政治色彩太浓了，我怕出事儿。这篇文章只能以传单的形式往外散发，应该是秘密的。
1: 那我还是等吴玉坤卸任之后再把传单散发出去。
0: 到时候你可以找王南广、龚文佩他们帮你，但是一定要小心。
1: 你放心吧。
2: 绷直了啊，绷直绷直了。
3: 赵师傅，
2: 哎呦，田老板，
3: 哎呀，赵师傅，我最近可听说了，怎么你当上那个掌桌的师傅了？那我得恭喜恭喜呀！啊，
2: 哎呀，我不就那么凑合事儿吗？您还这么客气？
3: 慢啊，我这个是给牛师傅送来的。我这个人呢，很讲究人情世故，乡里乡亲的。哎，那这牛师傅、
2: 牛师傅不住这儿了，他住那屋了，配了房，我住这儿了。
3: 你住这儿
2: 啊？
3: 不，你好，牙掉粉了。我看牛师傅去吧。
2: 哎，看什么看你们？干活干活。
3: 牛师傅，我来看你来了。别动别动别动，
4: 谢谢你来看我。
3: 哎呀，我们是乡亲呐。牛师傅，这里也没什么，这里也就有点山楂片、小八件儿啊，撒起马压压壳。
4: 别靠近我，传染了。
3: 牛师傅，他们这样对你，我去找梁满堆去。
4: 别，没有，他自己的父母都被他撵回山西老家去了，我算老几呀？
3: 牛师傅，你有技术，有熟皮子的配方啊？
4: 配方，他已经弄到手了。我没用了。
3: 什么？那说牛师傅，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怎么能把手里的本领传授给他呀？
4: 田老板，防不胜防啊。再说我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不跟他斗了。
3: 牛师傅，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你还有什么话想留下来您就说吧。
5: 啊，我把我死了，他们就把我拖到黄江野外喂狗了。
3: 不能。牛师傅，牛师傅，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保证不会让你黄土盖脸。我要让那个梁满堆风风光光的发送您，您老人家就放心。
5: 谢谢田老板，我放心
3: 了。不说
5: 了，
3: 不说了。
6: 我跟你说，铁青，你这一走一年多，回来孩子都能管你叫爸爸了。
7: 瞧你，别瞎说。
8: 这田青回来也就是五六个月的事儿，能管他叫爹，那不成精了？
6: 对啊，那不就是成精了吗？你想啊，这孩子跟豆花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愣是挺过去了吧。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女人要是生开怀了，那就咕咕哒一个。
1: 哥，你刚才说什么呢？什么话呀？
2: 那叫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0: 狗嘴里吐出象牙的还是狗啊！
3: 天晴，
1: 车来了，
3: 车来了，
0: 车来了，赶紧走吧！啊，走走走。
4: 我吴某也算是为国效力吧，啊！诸位的盛情，我十分感动。我虽然暂时离开此地，但就在沙湖口。诸位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吴某是有求必应啊！啊，来，我回敬大家一杯。
5: 好，来来来来来，请，
4: 请来。
6: 好，嗯，我去看看。
7: 哎，怎么回事，
8: 长官？刚才玻璃碎了，您看看这个。
6: 您看，
4: 蓝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我们在这儿为吴署长送行是，是谁敢在这儿信口雌黄啊？
9: 世人常说贪官离任天高三尺，意思是说贪官把地皮刮去了三尺，不过这对我们的吴署长来说根本就不适用，因为在吴署长的治理下，百姓的头上是暗无天日。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田青。
9: 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7: 有可能，一定是他对您秉公执法不满，才做出此等下作之举。
9: 天方夜谭，蓝社长，您这是天方夜谭。
7: 这怎么？
9: 据我所知，这田青上个月就跟着驼队去恰克图了。按您的意思，他是孙悟空会分身术啊？
7: 那么这个，
4: 不管他，不管他啊，只当是为我们今天的宴会添了一道小菜
7: 啊！哎呀，团长大人，真是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呐！来来来，我敬您一杯！
4: 来来来
9: 来来来。

0: 玉坤这个瘟神走了，包头是不是就云开雾散，重见天日了呢？否，因为只要这个以百姓为鱼肉的政府不变，还会来个赵玉坤前玉。
1: 那什么的
2: 啊？
0: 传单
3: 啊，传单，
1: 这不
2: 传单。
1: 你给你了，干活去！
3: 哎，
4: 走，
3: 干活，
4: 走，
5: 吴玉坤这个瘟神走了，包头是不是就云开雾散了？

0: 看出来了吧？这两份稿子是同一个人写的。
1: 赵南社长的意思，这份传单是你们社里的编辑写的。
0: 窦华？
1: 什么？

0: 这份书稿是窦华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改过的，这两种笔迹完全一样，我敢肯定这份辱骂吴玉坤的《送瘟神》就是出自窦华的手笔。
1: 那您打算怎么办？
0: 去杀活口告诉吴玉坤，或者报告新来的警察署长，抓捕窦华和田青。
1: 南社长，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活腻了？
0: 怎么，你什么意思？
1: 你也不想想，吴玉坤就是想借盗墓案逼死田青，结果怎么样？无罪释放。你难道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前有绑匪，后有归随的公文。您别看田青现在倒霉了，可是他黑白两道全吃得开。您还记得民国元年吴玉坤要杀田青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刽子手的手上钉进了颗钉子。
0: 记得。
1: 啊，您等等。您看看，这就是田青放出来之后我家中堂上飞进来的一颗钉子。
0: 小心脑袋抱不平。
1: 南社长，您要是能让吴玉坤派一个排的兵来日夜保护您，能保住您这脑袋，那就去举报吧。
0: 包老板，今天这个事儿啊，咱就哪儿说哪儿了啊。告辞了，告辞了。
1: 慢走啊。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八，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肤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

0: 吵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肤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

0: 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元。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6: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谁呀？
1: 请问窦华在这住吗？
0: 谁呀？
2: 怎么是你啊？
1: 窦华。
2: 鲍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在这说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2: 我一个人在家呢，您要是进来说那才不方便呢。
1: 行，我要找你说的就是你这份杰作。你的屋子里不方便，咱们可以在院子里谈。
2: 坐吧。
1: 你们家虽然并不阔绰，但是很温馨啊。
2: 鲍老板，您跟我看这个是啥意思啊？
1: 别老是咄咄逼人好不好？昨天南社长来找我，他拿着这个和你改过的书稿，两相对比之后，他一口咬定这是你的笔记。
2: 那您怎么能这么说呢？那笔记相像就能证明这传单是我写的呀？
1: 你看你不打自招了吧？我说这是你写的了吗？别担心，南社长不会举报你的，我把他拦住了。窦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要知道，在北京大学还叫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就读过。虽然那时的北大还是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为清朝政府培养人才，但是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形成，我不仅受到过洋务运动的影响，也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痴迷过。我也曾梦想过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努力奋斗，可是因为家父管教过严，他仍旧主张读圣贤书，入商人道，所以我没办法，才回到包头来子承父业。可是对于现在的民国政府之腐败无能，贪官污吏之横行无忌，也是义愤填膺。只是人单势孤，报国无门呐。我知道口外有革命党，但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看到这份传单的时候，虽然矛头所指的是酷吏吴玉坤，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直指北洋政府，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让人读了十分振奋。所以我敢断定，这份传单是你刻的，却不会是你写的。它应该出自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之手。
2: 行了，你不用再多说了，我听不懂，我不明白你在说啥。
1: 别再掩饰了，我不求你现在给我什么答复，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他，我听你的消息。告辞。

0: 哟，田前老弟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啊！
1: 哎呀，快有两年多了吧？
0: 这回带来多少皮子？
1: 那现在是给人家脚行拉骆驼的。
0: 哦，不会吧？
1: 这两年，那经历了太多的事了。算了，别提这些了。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徐伯伯。
0: 哈哈，
1: 他可是四子王旗的梅林呢。
0: 哦，失敬失敬。
2: 田老板，卸货了。
1: 啊，我们去干活了，晚上再聊。
0: 好，晚上饿给你们接风。好。
3: 哎，买皮子了啊，洗软的皮子啊，我来开开了啊，买皮子嘞，开开开开啊，哎，啊，你看看啊，洗软的皮子啊，啊，买皮子了啊。开开了，洗软的皮子。
4: 哎，我看看
3: 啊，
4: 这什么皮子啊？
3: 鹿皮。
4: 鹿皮
3: 啊？
4: 怎么这么软呢、
3: 啊？对呀、啊，这种皮子、啊、现在卖的最好了，特别是俄国人呢，喜欢的不得了啊。
4: 是吗？哎，能做鞋吗？
3: 哎，这个做不了鞋，这只能做皮大衣、皮夹克。俄国那边冷，这东西啊挡风。你要卖可快点啊，我这个货可不多了。
4: 还行
1: 是吗？如果这样太遗憾了。
3: 怎么了？
1: 我们要的多。
3: 多少啊？
1: 怎么也得1300张吧。
3: 哦，1300张。

0: 4天后交货，你看行不行？
1: 哼，这是鹿皮，你到哪儿打那么多鹿？
0: 哎呀，说是鹿皮，其实就是牛皮、羊皮，只是制作工艺不同而已。
1: 怎么，自己能做？
0: 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皮革厂的产品。
1: 是这样，那我们能不能到你那里去看看？
0: 看看，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2: 算了，有的是卖皮子的，往前面看。
0: 哎，我就知道，你们就怕我不能如期交货，是不是？成，我让你们二位开开眼界，走，
2: 看看去，
1: 走吧。
0: 哎，你们看看啊！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样的机器啊，一共是30台啊。一个人呢，一天打磨5张坯子，一天就是150张啊。这10天呢，可就是1500张。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1: 那咱们谈谈价吧。
0: 啊？这个账，这个零，怎么样？
1: 这个不行，你得让着。得这个这个。
0: 哎，别，这连本儿都包不住啊。
1: 那你也不能一口价崩了要死。
0: 我是看你们是一个大头，想拉你们做一个主顾，本来就没有多要。我这儿啊可是最低价。
1: 那行吧，我们再去看看。
3: 走了啊，
0: 会见啊。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有用没用吗？
1: 哎，徐伯伯，我现在看您是越来越不像木匠了。
2: 想听实话吗？
1: 想听。
2: 高级木匠。
1: 为我们再次相聚。
4: 好好好，
1: 来干。
4: 好，来。哎呀，二位，今天你们有收获吧？
1: 收获吗？倒也没什么收获，但是发现个新鲜玩意儿。大哥，你给看看。
4: 嗯，哟，鹿皮，你可真是做生意的材料啊，发不了财，关老爷都不答应。
1: 大哥，那已经有2年没有涉足皮革生意了，在这销路上，
4: 这个你放心，我认识几个俄国商人，明天我约他们和你们见见。
2: 哟，那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4: 哎，
1: 不，我看要不我们这样做吧，等我们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有了资金，我想再恰个图开办一个货站。大哥，你来给我的货站做老板。
4: 哟，那我这个会馆里还有一大堆事儿呢。
1: 您这个管事啊，赵总，只是小弟说句不太得体的话，您这个管事的不能这么管。
4: 那该怎么管？
1: 像一些大事您一定要亲自去管，可是一些小事和琐碎的事，比如来自山西的一般商客，您不必个个都亲自接待，你应该在年轻人里找几个精明能干的当助手。
4: 嗯，

0: 全都是这样的吗？
1: 全这样，我都一张张的看了，这皮子全都软塌塌的，面上全是烂疤。老板，你怎么打人呢？
2: 我打你，我吃了你的钱都有。你说你当着掌桌师傅才一个月，那几百张牛皮啊！你瞅瞅这是什么？他妈癞蛤蟆皮！我卖给谁家？
1: 这不能赖我呀！这我都是按牛师傅那样的配方干的。哎，你不信问他们，这时间做法哪点不对了啊？
2: 你们说，给我说，这谁做的错？
3: 哎呀，我们哪懂啊？你是掌桌师傅啊？你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呗。
1: 哎，老岳，你别落井下石啊！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3: 什么话？大胖小子暴鲤鱼，年花。
2: 臭废话！你跟我说，咋回事？
1: 那老板，是不是牛师傅这配方有问题啊？
2: 你是按照他纸上的配方弄的吧？
1: 谁知道这配料有没有什么猫腻呀？

0: 牛师傅，牛师傅，牛师傅。
1: 赵掌柱，
0: 不是我找你，是老板找你。老板，他醒了。
1: 梁老板，你不用来看我，也不用再把我搬回去了。
2: 我是问你，你纸上写的配方对不对？
1: 是不是牛皮上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烂疤？
2: 对呀，
1: 这就对了。
2: 什么叫对了？
1: 按照那个配方下料，结果必然是这个样子。
2: 这么说你是故意的？
1: 不不不，开始我想我这个手艺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交给你，可是我活着又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所以我就保密。等我快死的时候再交给你。那个配方啊，配料一样的不少，数量不对。
2: 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1: 我就是要看一看，我把配方交给你以后，你会怎么对待我？一个教了你这么多年的师傅怎么对待我？我给你们裘家卖了一辈子的命，赚了一辈子的大钱的一个老师傅，让我寒心呐！你是怎么对待我的？配料方是人住的地方吗？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停了我的药，停了我的小灶，让我跟着伙计们一块儿喝那个牛尾汤。所以啊，那边真的配方我就没交给你。

不过呀，他也没用了，一大批几百张牛皮完蛋了。

0: 是太毒了呀，你对我有意见，你这毁了多大一份家业呀。
1: 老板别说了，他听不见了。
0: 他听不见也得听。

0: 埋死。你看他还笑的，笑得得意啊！你还个牛皮，你还个牛皮，还个家业，你还个牛皮。给个水，我要洗啊！走，再来。
1: 都六瓶了，没事了。
0: 废话，
2: 林老板，这牛师傅这两天不大好，我看是不是再找个大夫。
0: 你去看看去吧，配疗房去。走。

0: 这一缸都没了。
1: 哎，去去。
2: 梁老板，梁老板，啊！
1: 哎，正好你来了，你给我打水去。哎，
2: 对不起，我不是干这个的。这牛师傅死了，到底该咋办呢？
1: 你问啊，这啥意思？
2: 我当然是问怎么发送啊。这天可是挺热的啊，我敢说不出半天非臭了不可。你这两天要是不拉出去，那蛆非得爬满院子都是啊。再说了，他得的是肺痨啊，你弄不好院子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得被染上。
1: 行行行，别说了，可老东西死了还讹我一回。
2: 按说呢，这师徒如父子，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您师。
1: 哎，用你教训啊，去买口棺材去，最薄的，到乱坟岗子给他埋了，埋不了让野狗掏了他。
2: 梁老板，你这可不大厚道吧？
1: 哎，你厚道啊？哎，我那柜上就几个铜板，你厚道你贴钱买去。他个老东西，他早就该死。你干啥你？
3: 我干什么打你我？
1: 点面子行吧？
3: 行，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滚进来！进来啊！
1: 叫咱。

0: 你有脸坐着？你跟我说那些牛皮子都毁了，是真的假的？真的。那还能卖吗？得赔多少？
1: 卖是卖不出去，那要赔多少啊？连工本带料全赔了。
0: 那柜上还有多少钱？柜上钱全都赔进去了。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那些牛皮子都坏了，咱们家就一个大子儿都不剩了？也不是，你要不发那拖欠伙计们的工钱，能剩多少啊？
1: 房子、院子、池子，
0: 是不是还有泡牛皮的大缸、做饭的大锅、吃饭的碗和筷啊？
1: 破家值万贯嘛。
0: 这又是你爹说的吧？

0: 我这说的还多着了。
1: 你爹，你爹，你爹个屁呀、啊！你个秃了毛的架巧，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跟你说，梁满豆，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我告诉你，我可以把你休了，你信不信？
0: 你休？那看你休！我不用你休，我自己走。我他妈让你一个人去对付那些讨债的伙计，跟那几车的烂牛皮。
1: 你去哪儿？
0: 我种地去。
1: 你回来！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回来！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把我们家给败光了，你就想甩手走人？你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白眼狼！我爹怎么瞎了眼了呢？把我嫁给你这么一个狗屎不如的东西！
2: 求求求！俺梁满对为了你们这个家，我起早贪黑干了四年多。俺为了你们求进，我爹娘都不养了。我白眼狼，啊？你跟你爹才白眼狼呢！
1: 你敢再说，我打死你！我，
0: 你打！又看你打！你打！
2: 今天让你看看梁满对是不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啊啊
0: 啊、你给我站住！站住！
1: 站住！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撞死你！我！
2: 是不是以为我闹着玩呢？

犯罪杀

0: 老板，快大伙搭把手，把秦老板抬进去，
1: 你放床上去，快点，
0: 赶紧快，快点，快点，
1: 爹，爹。爹，
0: 哎，快快快快，哎，快快，来来来来
1: 来，
0: 慢点啊！
1: 来，放这儿，放床上。
2: 慢点，慢点，慢点啊！
3: 都给我滚出去！滚！
0: 老板，
3: 坐下。
0: 哎，刘老板，你，
3: 我告诉你，这口气我忍了好多年了，今天一定要出。你想挨刀啊？别二姐，
0: 满对儿，我在裘家几十年了，这巧巧是我眼看着长大的啊，打小她就没有娘。这乔老板是挺惯着他的，因此爱使个小性子。可我说句公道话，他平时对你可不错呀。今天一生气，说了几句粗话，啊，怎么着？你个大男人，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啊？还要动手打人？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不心疼乔乔，你得心疼他肚子里的孩子，他是不是你的种啊？啊？你要是把他们娘俩给劈了，你还能见着孩子吗？你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我跟你说，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男人没孩子还叫……

0: 你别过来，你忘了这一切是谁给你的？
1: 闭嘴！你就装啊，你就给我装，你再装一会儿，一会儿又没工夫装了。
0: 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你死啊，你现在就给我死，你不死我也拼了你。
0: 别过来，你别过来，爹，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吗？那毕竟是
1: 亲骨肉。闭嘴！闭嘴！我今天就冲个儿子，知道不？要不十个我也劈了你们！敢欺负我啊？想安生不？啊，以后想安生不？
0: 想。
1: 你想安生就给我记住了，啊，这个家以后净了。
2: 裘老板可真能装啊，装得真像，真厉害，
3: 厉害，厉害什么呀？那裘老板装来装去，还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要我说啊，还是梁老板厉害。嗯，真的。

0: 怎样啊？
1: 不大好。
0: 废话，好了用着你啊。
1: 他是不是遇上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了？
0: 那就甭管那么多，你就说吧，能好不能好？
1: 就是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呀。
0: 哎，赶紧开药吧。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

0: 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

0: 迎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

0: 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

0: 迎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2023年6月，三北六七攻坚战正式打响，新疆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摆在生态建设首要位置，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戴上了绿围脖。迈入15五，新疆如何持续扩边增绿，夯实生态根基？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张志刚。
1: 张志刚介绍，按照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整体规划，新疆规划生态治理任务超1亿亩。截至目前，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3079.58万亩，为15五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筑牢根基。
2: 我们现在平均的宽度都不太一致，从110米到7500米都有。15五的目标呢？在主要风沙口要加厚到1000米甚至更宽，在重点防护段也要超过500米，风沙过不去，老百姓才能够安心的过日子，发展产业。
1: 锁住死亡之海是新疆防沙治沙必须啃下的硬骨头。3年来，新疆统筹上下风口、边缘与腹地、沙源区与路径区治理需求，8州、阿克苏、和田三座专业治沙实验站累计形成234项地方治理标准、283项实用科技成果，为新疆防沙治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2: 在和田，这个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5秒钟就能精准地摘下一株苗，超方格的铺设机，效率提高了10倍以上。我们就是要靠科技赋能，把扩边的速度赶上来。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疆计划完成生态治理面积1000万亩，其中人工造林100万亩。今春新疆已完成67.56万亩。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96%，阻击战区域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强河尘暴频次下降50%，农牧民人均收入力争再翻一番。
2: 每一个农牧民都能算出一笔账，家门口的林子，让我们的羊有了饲料，让我们的果品卖出了好价，让沙粒淘金成为现实。
0: 今年截至6月11号，新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申请补贴141.3万台件，带动消费117.2亿元，释放出超乎预期的乘数效应。
3: 消费活力的乘数效应呢，首先体现在家电市场。最近呀，新疆新推出了一项补贴，一口气覆盖了10类智能家居产品。这一次的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和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呢，互不重叠。
4: 包含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还有我们的扫地机器人、洗拖一体机，还有2类的适老化的产品，当天领当天就能用，最高1500元。
5: 为了让补贴直达快享，卖场把服务链拉长了一截，旧家电上门评估、免费回收、补贴现场抵扣，一站式搞定。
6: 房子也是刚装修好，本来呢扫地机器人跟洗碗机呢也不在我这次这个购买的一个计划里面，但是因为力度太诱人了，2项也加到里面。
3: 家电换新热度不减，汽车以旧换新同样跑出了加速度。按照国家现行补贴标准，报废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20000块钱，转让旧车购买新车最高可以补贴15000块钱。
7: 想换一个纯电的车，有个200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
5: 新疆启动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直接买新车也有福利，让原本犹豫的人更有换新底气。消费者在疆内购买5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私家车，通过云闪付就能申领消费券，买燃油车领3000元券。

0: 券，买新能源车领4000元券。各大汽车 4S 店也同步升级服务，旧车核验报废，新车选购补贴申领一站打通。
1: 现在大多数人来买车的其实还是这个置换和报废的居多一点，占到了70%到80%。
0: 记者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了解到，上合之数数字技术培训1000人目标顺利完成，标志着上合组织国家数字人才培养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个项目2023年5月启动，依托克拉玛依区位和数字产业优势，创新构建政府统筹、企业主导、高校支撑的协同培育模式，搭建起理论实操、线上线下、研学产业一体化教学体系，围绕算力网络、人工智能等设置课程，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数字人才培育阵地。截至6月，已举办13期专项培训，覆盖22个上合组织国家，累计培训1040人次，搭建起跨国跨领域数字人才交流网络。
2: 人才培养对跨境数字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也将派人到克拉玛依学习，重点对接远程会诊、大型手术线上协同诊疗等医疗合作项目。
0: 接下来，上合之数项目将全面升级培训体系，拓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技能认证等多元培育模式，推出定制化研修、跨国上门送教等服务，进一步提升培训效果。日前，2026年环阿尔泰次区域国际合作会议举行5场专题会议，聚焦经贸合作、农业科技、互联互通、文旅资源推介、教育合作，推动各方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建提质升级的环阿尔泰次区域合作新格局。
3: 阿勒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我们双方探讨了相关旅游线路的规划，同时推动更深层次的经贸投资合作。
0: 专题会议上，各国政企代表立足本国及地方产业发展短板与目标，精准匹配合作资源，找准共赢契合点，围绕产业共建、项目落地、资源共享等内容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4: 创造了很好的平台，聚丙烯、树脂，我们正在建的甲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填补他们这些国家的工业空白。
0: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建设政策追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作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的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有力推动了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5: 打造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率先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鼓励各联动创新区结合自身实际自主创新，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0: 除了协同创新、错位发展，联动创新区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重点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物流枢纽建设、跨境经贸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与3个自贸片区形成了3+5开放新格局。这家位于昌吉国家高新区的卫生制品企业，就依托昌吉州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协同构建的公铁联运大通道，把以往需要10多天的跨境过货周期压缩到如今的4天。
6: 我们在报关、报检、物流运输等环节更加高效便捷，政策支持给力，我们敢开足马力生产，大胆拓展海外市场。
7: 听完这场政策吹风会，最大的感受是各联动创新区不搞同质化发展，而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开展差异化探索，并精准对接开放政策，走出特色化发展路径，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拓展为示范带，从而带动全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整体推进。
8: 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
0: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来到这里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去年，他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9: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

0: 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六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帮扶。
1: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三四级手术。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
2: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3: 这段时间，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手工新疆小羊收获万千粉丝，成为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的同时，也带热了更多本土好物，吸引了各地游客，成为了新疆旅游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
0: 圆溜溜大眼睛，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跟我回家吧的趣味文案，让这只手工量身装扮的小羊在社交平台爆火，引得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乌鲁木齐排队打卡选购。从早到晚，首座摊主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的摊位始终排着不少游客。
4: 从室外搬到了室内，目前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30。大家要放心，我会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0: 手工量身装扮，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让游客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这也为当地文创产品的经营者提供了新思路。
5: 拓展一些除了小羊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喜欢小骆驼、小马等等，有人已经艾特我们了，能不能给他们 DIY 小囊啊之类的，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小毛驴，后续我们会给大家一并推出。
0: 饱含地域寓意的小羊也实实在在带火了各地旅游经济。在阿勒泰市，当地文创商家把本地民俗元素融入其中，打造阿勒泰版小羊，同时配套开发了城市风光书签、岩画手作等周边文创，受到了各地游客的欢迎。
6: 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过这种新疆小羊，一直特别喜欢。这次来阿勒泰旅游呢，没想到线下能够看到本地的特色款，小羊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别致，特别有纪念的意义。
0: 在喀什市这家新疆特产店里，店主杜玲正在向各地网友介绍手工小羊。新疆小羊出疆的同时，也顺道把本土好物带出了新疆。
7: 新疆的富贵小羊羊出圈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新疆特产，他们通过买小羊羊的同时呢，也买了很多其他新疆特产。
8: 2026年云南首趟直达新疆和田的旅游专列最近抵达和田，800多名游客开启和田之旅。列车到站后，游客们被热情的迎宾舞蹈所感染，纷纷加入共舞。当晚大家漫步和田夜市，品尝红柳烤肉、烤蛋、烤鸽子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烟火气与民俗风情。
9: 一下车呢，就被和田人热情打动，大家载歌载舞迎接我们，心里呀特别开心。此次行程呢，安排了不少和田的地标和景点，我们十分激动，期待下次再来。
10: 夜市人山人海啊，商品、食品、美食步步暇街啊，尤其是酸奶粽子非常好吃，特色十足啊！再吃吃烤肉串，口味格外的惊艳，太好了！我们真想把这个和田的美食全部都尝一遍，再买一点，能带回去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尝一尝。
8: 此次行程还包括和田团城、约特干古城、和田博物馆、河套王景区、塔克拉玛干沙漠观景台等景点，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和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
3: 观热血球赛，赏丝路胜景。江超联赛期间，阿克苏地区推出文旅大礼包，持赛事证件、球赛票根就能解锁景区折扣、消费补贴等多重福利，

0: 乐享夏日游玩新体验。
1: 将超联赛期间，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天山神木园、乌石堰全山等多处景点以及科平县全部 A 级景区，对参赛队员、赛事工作人员免首道门票。库车、新河、沙雅等多地景区面向持票观众推出门票两折半价特惠，景区温泉、观光车、文创、亲子游乐同步让利。同时，刀郎部落赠送7D 影院体验，旅行社一日游立减现金，购买本地驼奶特产也有专属折扣。此外，阿克苏地区文旅还推出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10000份特色伴手礼同步发放，凭江超联赛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就能畅游阿克苏。昨天，江超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系列活动“花式颠球挑战赛”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分为10岁以下、10至15岁、15岁以上三个年龄组别，共组成7支队伍参与。挑战赛弱化竞技门槛，让球员们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展现个人实力与团队配合。
2: 我们垫了16个球，拿到了10岁到15岁的第一名。我很喜欢踢足球，团队合作也很有意义。
3: 刚刚我们点了74个球，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这次江超联赛我也特别关注，所以来参加这次小比赛。我本身是伊犁人，我想说伊犁队加油。
1: 下一步，江超联赛组委会将持续丰富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活动内容，推出更多轻量化、趣味性的足球主题挑战项目，进一步普及足球文化，传播全民健身理念。
0: 高考落幕，漫长的暑期即将拉开帷幕，驾考市场也随之迎来学车热潮。大批应届高中毕业生趁着假期空档报名学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掌握一项新技能。
4: 18岁的张永军是乌苏市第一中学应届高三毕业生，高考一结束就第一时间报了名。目前他已顺利通过科目一理论考试。
5: 我报考的驾照是这个 C1 手动挡驾照，我想在这个假期为自己学习一门技术。
4: 为精准满足高考生的驾考需求，乌苏市多家驾校开设了应届暑期学生专属班，凭高考准考证报名可享受学费减免。同时，驾校还开通了学生学车绿色通道，提供1:1教学服务，助力学生在暑期期间完成全部驾考流程。
6: 高考完了，假期比较长，带孩子来报考驾照，也让他增加一门技能吧，对学生还是挺优惠的。
7: 驾校今年还新增了 AI 机器人教练车，教学标准统一，安全防护到位，练车时间自由安排，让大家利用长假安心练车，快速拿证。
0: 马纳斯县种植户桑瑞扎根戈壁种植葡萄，在耕耘绿意的同时，也为乡邻铺就了增收致富路。
8: 我叫桑瑞，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六湖地人。10年前呢，在自家的180亩地里头呢，种上了新运葡萄。刚开始我们种的时候呢，不懂技术，头一年成活率连20%都没有。我们镇上呢，请专家，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去种葡萄。如今呢，我们的葡萄呢，单粒呢能达到20克以上，平均下来都是在21到23的这个糖度。江内外的客户呢，到7月份都到我们这来采购。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亩效益呢，能达到5000元左右，每年呢也能给我带来5-60万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自己富了不算富，我们现在也带动了2000多人次的这个农村劳动力，人均呢增收12000块钱。对于我来说呢，幸福就是我们的葡萄呢长得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呢越来越鼓，生活呢就像我们的葡萄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为期2天的第11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知名3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医学专家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
9: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工作启动，已报名并通过政治考察的区内普通考生，可于6月18号到20号前往指定地区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时间为6月20号。
1: 第5届全区高校青年。

0: 教师教学竞赛昨天闭幕，本届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医科、工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组五个竞赛学科，120名教师进入决赛，最终各学科的一等奖选手将代表新疆出征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

0: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0: 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

0: 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热。

色，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小慧同志，快进！你怎么来了？
1: 提示：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们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1: 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
1: 习书记，
0: 夏姐们，习书记来了。
2: 习书记，
0: 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
0: 怎么样了？
1: 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哎，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3: 是啊，习主席，蒋匪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1: 好，
0: 大家放心吧。
1: 哎，习书记，啊，
4: 主席正等着你呢。哦，
0: 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5: 第三十一旅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6: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5: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7: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6: 对，把他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5: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8: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5: 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6: 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5: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6: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毛主席，毛主席别走啊。

0: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 毛主席说的对呀，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3: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5: 杜宪，杜宪，你一定要回来呀、啊！我们等你。好、哦，
0: 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4: 书记。
0: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5: 早点回来、啊。
0: 回来的。
5: 早点回来、啊。
0: 会回来的。
5: 习书记。
4: 谢谢。
5: 习书记。
6: 1947年三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
7: 胡司令，
8: 胡司令，
7: 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福，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

0: 诸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好，大家随意啊，随意。
1: 总裁，要督促一下寿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2: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3: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
2: 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3: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
4: 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5: 对，提前恭祝总裁，当后打劫。
6: 彭总，
5: 彭老总，
6: 彭老总，
5: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4: 同志们打得好啊！
6: 啊，不过。 永平镇上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武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
4: 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5: 李家川，
4: 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领军，千旅战俘，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5: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4: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趴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5: 对，落单指135旅，
4: 就是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
5: 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嗯，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4: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 可是虎口多时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6: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7: 总理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8: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7: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嗯，
9: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9: 是啊。
7: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0: 轻一些。
1: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2: 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郑重邀请郑军同志也来说说。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
1: 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讲得好啊！谢谢中国主席。守山啊！
2: 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
1: 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又
4: 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2: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
1: 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
2: 我要去一趟延安。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
4: 校长啊，
2: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4: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1: 还没有站稳脚跟。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2: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5: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
1: 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
5: 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令。 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

0: 这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1: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2: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3: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
2: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3: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2: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3: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4: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5: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6: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3: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4: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
1: 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7: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8: 校长，这个情报
9: 我参谋总部
8: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9: 拱卫中央。
8: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
9: 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
8: 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
9: 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7: 好的。
10: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7: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0: 明白。
7: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1: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7: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0: 是。
7: 宣，开始吧。
12: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

0: 及居其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1: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0: 是。哦，还有个问题。
1: 讲。
0: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1: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2: 布林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1: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3: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4: 报告。毛主席好啊，
5: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4: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5: 哎，坐。哎，来，抽烟
4: 啊？不抽烟。
5: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4: 谢谢主席。
5: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6: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5: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4: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5: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4: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5: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4: 是的，主席。
5: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4: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5: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4: 我记得，主席。
5: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4: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5: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6: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5: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6: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5: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7: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起中。

0: 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的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1: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2: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1: 郑勋同志请讲。
2: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3: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1: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3: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4: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4: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

0: 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湖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

0: 想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马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棘马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马，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湿疹放心。活动仅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

0: 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施展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告诉。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这那有点
15: 大了。小杨吧，
16: 小李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交，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赞助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 把握有多大？
0: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2: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3: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2: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4: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5: 报告，陈总长电报。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4: 八月初就要来啊！
5: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4: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5: 那靖边这边呢？
4: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
6: 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7: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 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 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8: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
6: 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8: 好，
6: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 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9: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
10: 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2亿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
0: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龙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 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贵客临门，空城一座。
1: 哈哈哈，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
2: 没人跟他讲解啊。
3: 他都听不懂。<笑>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笑>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毛泽东的那张床，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
3: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纺车。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1: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2: 那还用说，天天见。
1: 这个纺车

0: 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1: 第一次防沙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0: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1: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2: 好好说话，别瞎说。
0: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1: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3: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0: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2: 是。
3: 总裁啊，
4: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3: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0: 达林，
5: 嗯，
0: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对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
1: 大林，
2: 嗯，
1: 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6: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风。据我了解啊，在西风，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风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有。
4: 报告政委，
0: 没有。
4: 好。
0: 哎，
4: 韩司令，
0: 韩司令，
4: 谈谈你的想法吧。
1: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0: 那好。
1: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好，马上形成决议，
0: 参谋总走。是。
5: 哎，
1: 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1: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
0: 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4: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0: 这么大，
4: 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
6: 从这里到维远铺，至少有240里地。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6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7: 是司令员同志，
6: 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1: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0: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
4: 要不，我看有无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

0: 苏湖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1: 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呀。
0: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3: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4: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4: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5: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4: 光庭大可放心啊。
3: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5: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3: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4: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5: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4: 光庭，你可以放心。
3: 子修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5: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3: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5: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3: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4: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3: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5: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3: 一定要性命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5: 抱歉光庭，
4: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子修。

0: 主任，简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2: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
1: 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吴木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0: 不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1: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0: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1: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0: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风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1: 是，
0: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的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

0: 前方向主炮攻不了去，咱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
1: 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0: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2: 报告，
3: 长，
2: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方阵地靠拢。
1: 看来又要大炮上刺刀了。
4: 新阵地在哪儿？
0: 在这里。
1: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3: 不行，太近了。
1: 啊，要干什么？
5: 老罗，你替我指挥。
1: 听我指挥。
0: 嘿，首长。

0: 不是，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级的炮，向后撤，至少一公里。李斌，哎呀，很大胆！可惜这是近门炮。
1: 报参谋，
0: 敌炮被认定过去了没有？
1: 报告，敌炮被认定，遵命，前进。
0: 来一段急速车，把他车机给我们绑平。
1: 是。

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春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
2: 嗯，
1: 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呐、
0: 啊！哎，小静，
3: 哎，首长。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6: 吴总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
7: 哇，
6: 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7: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用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5: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7: 对
5: 啊，什么情况？
6: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7: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6: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7: 对，
6: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 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7: 直招会员？
6: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5: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6: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7: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6: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5: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7: 对，
6: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7: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6: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6: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6: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
7: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
6: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奶香四溢，奶味

0: 十足，相信大家也喝过其他牌子的洋奶粉，没什么味道，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其实啊就是含量太低的原因。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洋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洋初乳。什么是洋初乳呢？了解洋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洋初乳。所以说洋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0: 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哇
1: 塞，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一杯羊初乳，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

0: 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两倍优啊羊奶粉。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两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
4: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3: 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5: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4: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5: 是，
4: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3: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4: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我每天呢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7: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一杯羊初乳，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
0: 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哪个来的？
9: 5、4、3、2、1。
1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准备。
8: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10: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请
14: 上陈歌。
8: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10块。
1: 来，开始。

0: 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史文敏，老杨醉。
3: 外面大叫，干净点完牛肉就趴点儿，我们盐焗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

0: 德烈，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啊？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0: 没呀，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 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 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阿姨啊，我后悔来东北，真的，我后悔啊。
1: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首长，哎，
2: 主席，首长，
1: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东副主席啊，发到哪一级啊？嗯，
1: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4: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5: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4: 解放全中国。
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也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希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苦苦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
2: 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了。
4: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3: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即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好，陈老总啊！哎。
3: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硬给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 采取忽即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要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2: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
3: 共识，
2: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

0: 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1: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2: 让开，让开。

0: 建军啊，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
0: 请。好，你去吧。
1: 来来来来，来，向总。
0: 来，静茹。哎呀，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
1: 来吧，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白驹。
3: 叶军兄，莫三不在，有些

0: 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1: 你尽管说。
0: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1: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0: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

0: 杜大使看过了，他们是很认同的，那就定下来吧。啊，定了。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1: 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0: 好的，
1: 没别的事儿，谨慎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4: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4: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

0: 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0: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3: 小庄保重啊。
4: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5: 宗师效贫呢、啊原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
6: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7: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3: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7: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3: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7: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3: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7: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3: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7: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3: 是啊，希望在哪儿？
8: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9: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10: 是啊，是啊，你叫我骑骑呗。
8: 你想试试？来试试。
10: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8: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9: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8: 你来试试。
9: 人家还真是了，一松手它都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11: 这是什么车？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幸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

0: 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西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

0: 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这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3: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四轮防侧翻，智能。

0: 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贝心福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2: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贝心福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3: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心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0: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1: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2: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2: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2: 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坐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2: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您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6: 对对对，
3: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四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6: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1: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2: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1: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0: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2: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4: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吗？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这奶奶的，你说咱饭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这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那我留一文化啊。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的？
7: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8: 您给指条道。
7: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9: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10: 不想活了。你
9: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10: 龟孙子你！
9: 就你是你我都给我带回军营管军兵。
4: 是
8: 是，
11: 你要
4: 走吧。
8: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1: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12: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8: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1: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12: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一家人快饿死了。
8: 为啥？
12: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8: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1: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12: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1: 你这干啥呀？
12: 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0: 哎，咋着啊？有尿没呀？
1: 没尿啊。
0: 没尿撒一泡呗。走吧。
2: 我
1: 打哪儿啊？
2: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啊？打脸，
1: 走吧，打脸，
2: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1: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2: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3: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花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来了生蒲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

0: 你可倒好，
1: 少忘了，
0: 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2: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0: 一直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2: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0: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3: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4: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5: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6: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4: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6: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7: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4: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0: 我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1: 啊，
0: 这事儿你知道吗？
1: 还有这事儿？
2: 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1: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啊，
0: 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他是不是很重视？
1: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3: 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1: 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生二发财的。

0: 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3: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4: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4: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4: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5: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0: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离老。

0: 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1: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哼，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主席。
0: 主席，哎，主席，主席，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2: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哎，
0: 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3: 好，
2: 主席，来，走。
4: 苏玉啊。
2: 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4: 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
2: 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4: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2: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
4: 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2: 是的，主席。
4: 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关关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5: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被我们占教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6: 嘿嘿，我啊就整这么多了。哎，苏玉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及，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 那才着急呢！<笑>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野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野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笑>
7: 关于华野是否渡江？
8: 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笑>
9: 苏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
4: 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笑>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啊。 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 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

0: 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1: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仪同志，
2: 谢谢周副主席。嗯。
3: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4: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际路700里，
5: 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4: 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5: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两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4: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5: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6: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担任我军工程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4: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5: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4: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驻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7: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9: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8: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0: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8: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已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

0: 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

0: 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

0: 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就别干了。
5: 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

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告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1: 他生逢乱世，却用诗意的文字书写对世界的深情，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世界。他是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也是中国当代纺织考古学、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独特视角填补了中国文物研究的诸多空白。1933年盛夏，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院的老槐树下，一位年轻人正在奋笔疾书，他就是沈从文。此时的沈从文受邀到北平从事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接手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的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住在达子营28号的小院里。在这里，沈从文开启了他一生最为

0: 辉煌的创作。
1: 1934年呢，是沈从文个人生活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候，创作上也是日渐的成熟。但是他自己心里说啊，他想去

0: 夫妻进行第五次围剿，杆军和前军也因争夺烟土过境税不时发动战争，路途极不安全。为免除担心，他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些书信后经过整理增补，成就了沈从文的经典散文《湘行散记》，也成为散文集《湘行书简》《湘西》小说《长河》的基础素材。阔别11年后，沈从文第一次回到故乡，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又陌生，他的心中充满惆怅。
1: 毫无可疑，我对于这条河中的一切，经过这次旅行，可以多认识了一些。此后写到它时，也必更动人一些。在别人看来，我必可得到更成功的鱼语，但在我自己，却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用骄傲心情来做自己工作的补给的那么一个人了。
2: 1930年代，这个时候的湘西，在经过了这种战乱之后，军阀割据当中，它一方面商品经济的侵入，地方传统完全的割断，所以它呢就面临着经济的萧条、人性的衰败等等，这些让沈从文更加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家乡父老的忧患。
0: 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积弊日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湘西虽然地处偏远，但也未能幸免。于是沈从文将边城构建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
1: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
3: 离城一里左右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管理这渡船的老人。
0: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边陲小镇茶洞，美丽善良的少女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以及一条黄狗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这里的人们淳朴友善，是一个没有利益纷争的世外桃源。
4: 不要钱，你拿着吧，我拿着吧，拿着。
5: 不要钱，伯伯，不要钱。
6: 沈从文他写的是老百姓、水手、摆渡人、农民。尽管沈从文的文字他会给你一种诗意的美感，但事实上在这个诗意的底下，那些小人物的细碎的甚至是悲苦的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坚韧不拔的生活，仍然能够快乐的生活，谨守着自己做人的本分，给别人以善意。
7: 湘西的这种生命状态有很多具有感性的力量，他就把湘西日常生活世界里面美好的一面当作解救现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的参照。
0: 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极优美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世外桃源与一群正直善良的人。他写翠翠的单纯美好，写湘西人以歌求婚的文化习俗，写山民的温顺善良，写外公和翠翠祖孙的相依之情。然而在这个古朴诗意画卷中，铺陈的竟是一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传总顺顺两个儿子天宝、罗宋都对翠翠一见钟情，决定以歌竞争。天宝自知唱不过，离家下河远行，不幸落水而亡。
8: 要吃饭。
0: 罗宋在爱情和亲情的愧疚中离开了茶洞，不久老船夫也撒手人寰，独留翠翠守着渡口等待心上人归来。
2: 翠翠的这个命运的话是具有悲剧性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湘西文化的象征。那么沈从文曾经还引用

0: 我《楚辞》当中的一句叫做“鸾鸟凤凰日已远兮”，就是翠翠的话就像这样的一只美丽的凤凰鸟，但是呢，它会渐行渐远在历史当中。
1: 到了冬天，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2: 沈从文塑造了一个悲情的结局，又忍不住留有一丝希望。1934年，《边城》连载于《国文周报》，遥远的湘西世界像一缕清风，给都市的读者开辟了一方净土。
3: 《边城》可以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是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书里边没有的。我就记得对翠翠的那个外貌的描述，说她的眼睛就好像是山野里的小鹿一样，那么干净。就是所有这些，其实对于城市里的能够阅读她的文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2: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沈从文辗转多地到达昆明，与杨振声一起编纂国文教科书。1939年6月，西南联大聘任沈从文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下西去昆明途中，沈从文途经家乡湘西。此时的湘西受到巨大冲击，也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成为中国战时西南大撤退的交通大动脉，许多机关和难民从湘西经过。当时因为一些流言，有人把湘西视为匪区，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沈从文创作了散文长卷《湘西》和长篇小说《长河》，他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湘西。
4: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耻辱。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更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5: 沈从文的作品折射出中国20世纪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这个艰苦的历程，也完善了在20世纪啊对中国形象一个立体的建构。
2: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1946年8月，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准备创办博物馆系，并建立博物馆。沈从文对这项计划倾注热忱。
6: 他把他自己在西南收集的好几十种漆器、瓷器都捐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做过研究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在博物馆里面是最好的。
2: 1949年8月，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人们的生活迎来新的篇章。此时的沈从文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6: 他当时主要负责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就是午门那个地方，既是解说员，又是文物整理员，他身兼数职。
2: 此时的沈从文已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文物研究，他在午门楼上转了10年，接触了数十万件珍贵的文物，他往返库房、陈列室、书籍之间，将文物研究的实物和文献互证，追根溯源，编辑成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此时，沈从文从文学家成为了历史文物研究家。
7: 很长一段时间，

0: 社会流传都说沈从文从一个文学家一夜之间又成为文物学家，非常传奇。他这个文物研究是要早于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在这个湘西的时候给这个陈巨珍做文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文物研究。他到了北京以后，他仍然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除了养家以外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他都买了文物。按他的话说，是要用这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也就是文物事业。
1: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回忆说，我在昆明当他学生的时候，他跟我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
2: 汪曾祺先生呢，之所以把他用这个抒情考古学来去概括他呢，实际上是对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特点进行了一个概括。他对于这个文物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仅仅就是从形式来进行研究，而是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形式。他一直都是用这个小说的这种笔触来去观察，然后运用了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里面去，所以他的这个文物研究都是保有深情。
1: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应该编著一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书籍。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就落在沈从文手中。
3: 他经常会说，这项工作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担负起这些个责任。他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种，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
4: 沈先生1973年给我的一封信，他很客气，称为杨禄帝。这里边谈到了当时我们感兴趣的书法的一些理论的问题，他也提到了他的服饰史研究资料进行的情况。
1: 杨禄是原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1973年至1976年，当时只有20出头的他，曾为沈从文抄写书稿，将沈从文习惯撰写的行草抄成行楷。
3: 我有时候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呀，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改，做了大量的增补，甚至于他这个稿纸已经写不下了，他就在稿纸旁边再贴上其他的纸，在那些纸上再写。当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他那一间小屋子根本容不得我们更多的人在那里坐，他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放着资料。我给他抄稿子，我知道他一天能写10000多字毛笔的草书，这是我们所很难想象的一个老人的状态，简直我觉得他是在拼命。
1: 1981年，沈从文历经17年，终于完成了这本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空白。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对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书中所叙服饰，但又不以服饰所论之。一经出版，外交部便将这本书作为国礼赠送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国际友人。
2: 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启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这个先河。
5: 所有要关注中国古代服饰的人都会从这本书看起。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之前比如说我们谈到古代的服饰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从文字出发，还有一些传世的图像资料，但他这本书是把文字

0: 传世图像还有文物结合在一起，解开了很多原来我们单纯看书看不懂的东西。
1: 他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的。你比方说元代的纳什诗，也就是织金锦了，明代的时候就没有了。他觉得这不可能，他说历史虽然有些变化，但一定要客观存在。那么他就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研究，他找到了明代依然用而且也在生产，只是不叫纳什诗，叫织金。他是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研究，所以他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的真实，咱们也非常深入，也非常令人信服。
2: 此时的沈从文已年近八十，他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完成了一个个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贡献的研究。
1: 我说沈先生，我说您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想向他探讨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沈先生当时他就说，没有别的秘籍，他说就坐得住，耐烦，收集资料要耐烦，回来以后鉴别资料、研究资料、写文章更要耐烦。
3: 他给我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在自己单位里所处的位置，你要看你在整个社会上所处在什么位置。第二点，你不要看你眼下所做的什么事情，你要考虑在百年以后你还能为这个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2: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是他家乡的那条河，流过他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条河就是他倾心的历史文化的长河，流过他整个生命。1982年5月，80岁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在表侄黄永玉和朋友的陪同下回到了故乡凤凰。他来到文昌阁小学，曾经的逃学大王坐在同学们中间笑得像个孩子。他乘船游了沱江，还听了傩戏，婉转的曲调响起，沈从文泪流满面。
4: 住在我们的老家族那个木房子里，然后我父亲呢还特别请了高腔，就当时的那个地方戏，请他听，因为他很多文章里也写到了这个戏曲，然后他就请了一帮高腔人呢，就围在我们的院子里就唱，然后他呢就坐在一个小板子、小竹凳上在那听，
5: 看到那种群戏唱起那个歌、这个戏来了，就眼泪出来了，就拿手绢到那什么开啊开啊这个。老是开了好久，大概是全搞熟了。
6: 他就是苦练故乡那个东西，和他见面了，讲的都是全部是回忆故乡。
7: 我大概是个太实际的人，但是充满了幻想。
2: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于北京离世。
8: 在沈从文逝世4周年纪念这一天，
2: 1992年，张兆和与亲人们依照沈从文的遗愿，将沈从文的骨灰送回凤凰老家，一半撒入凤凰沱江，一半安葬在凤凰古城听涛山上。沈从文的墓碑正面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段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四妹艺术家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心斗其文，赤子其人。”就在沈从文去世的那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乡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奇科德奖。编程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一九七

0: 1972年，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在美国出版首部沈从文评传英文版，让世界读者了解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
1: 沈从文对湘西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才出现了，或者说世界的文化长廊里才出现了一个湘西。
2: 现代作家当中，沈从文对他的家乡的影响跟改造，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一个作家能把家乡影响到那么大的地步。
0: 夜晚的凤凰古城流光溢彩，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作为沈从文的故乡，不知多少人是因他的文字慕名而来，寻找那片诗意的世界。

0: 直到今天，沈从文的作品依然畅销世界各地，被改编成影视剧、歌曲等艺术形式，不断影响着后世。
1: 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永远的从文，是指他的这个文字啊，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2: 沈从文开辟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乡土抒情，对乡土、对地域给予了诗性的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3: 他温柔地触动了人们，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家乡故园的那样一种精神乡愁。
4: 钱钟书先生曾经讲过，说你别看从文呢、这个人呢、那么温和，但是他的意志非常坚强，他像水一样，水慢慢滴啊，石头都会被他滴穿的。就说是从文是真正是这样一个人。
0: 从湘西到北京，从士兵到教授，从文学家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沈从文以乡下人固有的坚韧和耐力，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的路，为后世留下一笔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他的清醒、选择、坚韧，他对生命、国家以及人类的爱，成就了大家现在能够读到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一生仿佛是湘西山水的写照，经历了坎坷，也绽放着诗意。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我行。
1: 别开枪，抓活的！
0: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 别动！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0: 固。
1: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

0: 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一百

0: 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

0: 富裕的绿色样本，十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十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5: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7: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5: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8: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5: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9: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0: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5: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

0: 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

0: 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
1: 1至5月，新疆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000万人次。
0: 巴楚县在盐碱地种出高产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贡献可复制方案。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展示展演活动，营造保护传承利用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
2: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全长约92.5公里的国道577京伊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目前全线土建工程完工，桥梁隧道贯通，已进入通车前最后冲刺阶段。
3: 桥隧比达到49.1%，由原来的7.5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4: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2: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11.9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8车道扩容到京伊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图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4G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

0: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商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0: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6.63%。其中五月完成投资74.31亿元，同比增长4.61%。15-5时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
2: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0: 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噪声污染1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
0: 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5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兵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 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

0: 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祖木热提吾布力等参加调研。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能源外送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下一步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进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构建以油气、煤炭、矿产、电力等为重点，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育新拓链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建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1: 6月9号至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
0: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2: 创新制度、产业集聚、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45.63%。
0: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
3: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0: 在舒阜县舒乐县，老干部们走进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生态科技示范园、农业科技公司，感受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4: 曾经的戈壁荒滩，建起了智能温室大棚，

0: 智慧农场，智慧果园，从概念啊落地到田间，农民切实享受到品种和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
1: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
2: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1: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族群众的活动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啊，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4: 今年以来，全疆机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一至五月，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旅客吞吐量2092万人次，货油14万吨，起降19万架次，同比分别提升7.7%、7.6%、5.5%。
5: 其中，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100万人次，货油12万吨，起降8万架次，全国机场排名提升至13位，国际中转旅客占比达到了47.6%，枢纽中转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1: 6月12号，轮台机场作为新疆第29座运输机场正式首航，三网三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干支通全网联的航线网络布局落地见效，国产飞机翱翔天山南北，连通疆内疆外，成为服务边疆人民日常出行的民生航线。C-909 支线客机进疆2年多来，已有35架飞机连通疆内全部民用机场，实现疆内环飞一日可达。同时，疆内旅游旅长游短的状况有所改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显著增长。目前 C-909 飞机日均直飞近150个航班，冬季不断航，在疆载客超360万人次。
6: 2026年下航季，成都航在疆投入国产 C-909 飞机20架，直飞疆内串飞航线58条，国际航线2条。近期呢，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将覆盖新疆的第28个机场。
7: 6月12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介绍。
8: 党的18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1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走出一条科学增绿、产业富民、生态文旅、低碳转型、交融共建的绿色发展之路。
9: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提质，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8: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加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5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
10: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
4: 盐碱地也能种出高产麦，巴楚县攻克重度盐碱地治理难题，仅用半年就让撂荒地重获生机，小黑麦成为致富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盐碱地治理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11: 这是盐碱地，这

0: 也是盐碱地。谁说盐碱地就一直得荒着？今天巴楚县的这片盐碱地丰收了。
1: 原来这个地方是全部是沙漠地，种的什么东西长不出来。现在小麦长得很好。
0: 碱性重，盐度严重超标，这片地以前脾气可大得很，种啥啥不活。可巴楚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它长出了近一人高的麦浪，它咋就服软了呢？核心做了三件事儿，渐渐瞄准盐字发力。先是给地下水降身段，盐分随水分蒸发会在地表积聚。巴楚县打了302眼排水井，挖通200多公里排渠，将地下水位控制在3至6米深处，阻断了盐分上升通道，再是牢牢锁住盐分，通过播撒土壤改良剂，将土壤中活跃的可溶性盐离子转化为不溶于水的含钙矿物盐，固定在土壤深层。最后请来小黑麦这个吃盐高手，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耐盐性强，根系深扎，既能吸收土壤盐分，又能防风固沙。如今这片撂荒地终于重获生机。
2: 这个是我们改良前的土壤，它这个土壤盐分都聚集在表层了。现在看改良后的这个情况，含盐量达到了3/1000，是达到我们轻度盐碱地。
3: 全球约70%的盐碱地都分布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巴楚模式的成功，不仅为我们国家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沙化盐碱地治理提供了范本，还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江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哈密市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集中展示新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
6: 这里是哈密市的非遗中心广场，来自全疆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呢齐聚于此，轮番亮出了各自的独门绝活。
7: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种类都摆放的特别多，就感觉把博物馆在外面又开了一个一样。
5: 全江各地也同步设立分会场，通过200多场主题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共赏非遗、共护遗产的浓厚氛围。
8: 在新疆非遗馆现场，不仅有精彩的非遗表演、特色集市，大家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聆听文化讲座，观看成果展览，感受到新疆非遗的独特魅力。
9: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重视，让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走进他们，更多的去了解。
5: 在峨眉县，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大家民族刺绣、葫芦烙画、传统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在阿图什市人民广场，工作人员向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在吉木萨尔县，昌吉北亭故城、天山天池、福建鼓浪屿、武夷山、山西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六大世界级遗产地举办联动活动，合力推进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文旅建设，并落地票根互认机制。
10: 深化与福建、山西市一地的交流协作，常态化的开展研学共建、非遗互鉴、文旅联推。
5: 目前，新疆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2处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达25万件套，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6199项。
11: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立足医理所需，通过产业技术攻坚、医疗技术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2: 苏医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今年4月投用，位于伊宁县青年创新创业园，及技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技术服务、联合攻关五大功能于一体。
13: 江苏呢有175所高校，截至目前已经超过40所和我们产生联系，我们把他们的教授就引入到咱们当地进行一些深度的研发。
12: 伊宁县新疆信江好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年收购本地性树莓等果品50吨，在江南大学专家的一对一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研发了3款林果饮品，投放市场以来销量持续攀升。民生领域，江苏省推动优质医疗技术落地医理，补齐当地诊疗短板。肾上腺静脉采血是诊断继发性高血压的核心精准技术，在徐州援疆医生的帮扶下，伊犁州奎屯医院心血管内科优化了肾上腺静脉采血穿刺方式，大幅降低了手术

0: 并发症。前两天，患者杨军就采用了全新的微创诊疗手术，全程只用了20多分钟。
1: 我们了解是做这个手术，从这个大腿根的这个位置，原家医生从胳膊的这个位置做了手术，做完我们就可以下来，可以走，啥事都没有。
2: 援交专家带来了前沿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大幅度地减轻了患者的一个疼痛感，也让我们医护操作变得更方便、更简洁。
0: 坚持民生优先、产业为本，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在伊犁实施产业援疆项目121个，拨付援疆资金23.8亿元。
3: 组织江苏民企新疆行等品牌活动，促成200多个江苏企业投资项目落地，实际到位资金400多亿元，助力伊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比赛开赛。经过2周调整，各队也将拿出全新状态进行比拼。
0: 今天，北区阿勒泰队主场对战克拉玛依队。经过之前2场比赛，阿勒泰队梳理出定位球防守、快速反击转换等短板，并制定了专项训练。
5: 这几天我们全程按照教练组的备战计划训练节奏紧凑，大家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争取在主场拿出好成绩。
0: 南区哈密队将主场对战阿克苏队，为减少连日高温天气对球队的影响，也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两队今天的比赛将调整至21:30开赛。赛场激情四射，场外也是活力十足。6月12号，江超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系列活动“花式颠球挑战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家在比赛中感受运动和健康的快乐。
6: 颠了16个球，拿到了10岁到15岁的第一名。我很喜欢踢足球。
0: 江超联赛组委会还将推出更多轻量化、趣味性的足球主题挑战项目，进一步普及足球文化，传播全民健身理念。
7: 6月10号，来自希腊、埃及、法国、美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12个国家的16位专家学者组成海外智库看新疆活动代表团来疆参访，首站在乌鲁木齐市。专家学者走进社区、博物馆等地参观，目睹新疆社会安定祥和、民生持续改善的真实情况。
8: 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代表团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过去给新疆各族百姓造成的巨大创伤，让学者们深刻感受到持续推进反恐和去极端化是守护各族群众安稳生活的关键举措。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家认真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赞叹70年来新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0: 在此之前，我对新疆了解不多。新疆的发展均衡全面，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经济民生建设变化巨大。我要让外界客观知晓这里真实的情况。
8: 在新疆博物馆，学者们仔细倾听讲解，不时提问交流，了解新疆千百年来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历史根基。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老年康养中心、少儿兴趣教室、歌舞排练室、非遗展厅等活动场地一应俱全，孩子、老人在这里学习休闲，脸上满是幸福笑容。在热闹的新疆国际大巴扎，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让专家学者看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生活不断改善、彼此和谐共处的真实景象。大家表示要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9: 看到了新疆真实的风土人情，完善贴心的基层服务模式值得各国借鉴，能明显感受到本地居民生活安稳幸福。我想继续深入探访新疆的风土人情，亲眼见证新疆不断向好的发展势头。
4: 下面请看简讯。
8: 为帮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考生熟悉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填报方法，新疆教育考试院6月14号到18号开通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考生的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地方和学校考试考察成绩进行公示。
4: 6月10号到12号，自治区小学数学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交流暨教学研讨活动在温宿县举行，28位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思，现场采用。

0: 用专家评审加 AI 测评双重评价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上万名教师在线观摩学习。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总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区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员培训班，通过理论授课与实景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有效提升监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履职本领。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梧塘沟，感受青山叠翠、溪水潺潺的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们自己可以进行购买公积金，买房呀，干啥更便利一点，享受低利率。
2: 我们孩子的话，比如说到了20出头的时候，需要买新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家庭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共济嘛。
0: 住房公积金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住房的需求也在变，不再只是买一套房，而是租房、装修、换房、适老化改造等等，花样多了，问题也来了，公积金怎么才能覆盖更多人，怎么用起来更灵活。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推出这些改革措施呢？
3: 首先我们要适应当下我们的这个经济市场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的公积金这个新政的颁布呢，也需要适应咱们现在应该说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比如说原来只在这个你购房上哎，可能做了一个支持，没有涉及到租房物业哎等等，或者是装修，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住房类需求呢，其实也是现在咱们这个住房市场应该说随着人们的这个需求变化，也是越来越的这个广泛啊，多样化。
0: 公积金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可以说是住房保障体系里的老资历，改革正是制度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区缴存总额达到了6541.65亿元，缴存余额达到了1983.49亿元，同比增长了7.74%。过去公积金几乎是单位人的专属，很多灵活就业者被排除在了门外，同时使用场景单一，如果不买房，就变成了一笔无法使用的存款资金无法流动，如此看来，传统模式急需破局。怎么破呢？今年初，乌鲁木齐就出台了一套组合拳，正式回应群众的呼声。如今运行了半年，效果如何呢？
0: 住房公积金最大的好处是啥？利率低，比商贷香多了。但现实是，很多年轻人刚上班，账户里没几个钱，能贷的额度自然也少。20出头的李宗济就卡在了这道坎上。
5: 我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然后公积金的这个总数也比较少，如果想要购买一套房子的话，可能这个资金的压力比较大，然后要贷款的话也贷不。

0: 聊那么多。
1: 长期以来，公积金讲究的是谁缴谁用，每个账户之间都隔着一道墙。今年年初，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从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缴存人资格、办理流程等四个维度同步发力，打破了账户之间的界限、贷款年龄的门槛以及办理的顺序。其中，打通家庭资金池就是一项重要实践，这也就意味着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可以凑到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家庭资金池。
0: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减轻了我这个贷款的压力吧，然后还有我每个月的这个支出呀，也能省很大的一笔。
1: 家庭资金池一打通，年轻人买房还贷的压力一下子就轻了不少，而且这种代际互助不只用在买房上。
2: 我们缓解了咱们那个住房消费压力，比如说是我们上一代人帮我们下一代人付首付偿还住房贷款，然后我们下一代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上一代人进行这种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水电气暖的更新啊，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和电梯的这个维修改造。
1: 到今年五月底，乌鲁木齐代际互用提取的公积金已经有4.77亿元，用到了实实在在的安居上。但是问题又来了，还有一部分人压根就没有公积金账户，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2: 2025年7月份，我市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以参缴住房公积金，主要包括咱们网约车司机啊、个体工商户啊、在校大学生、新业态的这个从业者，都可以自己缴纳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和贷款政策也与我们的在职职工保持一致。
1: 随着就业形态日趋多元，灵活就业群体持续壮大，将这些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发力点。
3: 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在我们的手机公积金上，那有自己的身份证，包括银行卡，就可以进行开户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可以进行自由的提取。那只要没有贷款，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这些金额呢，是可以随时全额进行提取的。
1: 李小月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自己创业，没有单位的她，自然也没有公积金缴纳的渠道。
4: 以前的话我也是想缴的，但是没有这种门路，所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话，他政策上是没有这种支持的。
1: 现在不一样了，李小月不仅自己可以缴纳公积金，而且申请贷款买了房，光利息就省了不少钱。
4: 现在按公积金最高贷可以贷到120万，然后相比于商贷来说的话，它是可以节省到20万左右的。我省下来的这些钱相当于就是我自己的了，这种是挺高兴的。
5: 灵活就业人员，那可能对他们而言应该说非常利好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也会更加激活他们对于比如说购房的这一类需求或者租房的需求，也会不会使得咱们新疆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能够更加的有活力，然后进一步的促进我们新疆经济的这样一个活力，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导向。
1: 其实这次住房公积金改革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都在同步发力，公积金不再单纯服务于买房，而是覆盖了更多住房需求。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支持市民提取公积金用于子女远距离上学租房，昌吉州、哈密市、巴州、和田地区等地明确，缴存人家庭因成员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遭遇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疾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解决缴存人家庭实际困难。克拉玛依市、亳州、吐鲁番市等地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到适老化改造，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让资金焕发出更多活力。
6: 目前呢，我们14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均已出台了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促进宜居安居意见的政策措施。2026年1月至5月，自治区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190亿元，同比提升10%，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84亿元，同比提升13%。自治区住房公积金累计启用沉淀资金55亿元。整体来看，新政效果十分显著。
1: 新疆的这番变化只是全国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的一个缩影， 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十五五”规划纲要也强调，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系列信号为各地的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断改革的住房公积金政策，首先它是更加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住房保障，但是呢，它还会有利于咱们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同时也是个刺激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从原来只是住房这个够用单一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变为能够保障这个或者支撑家庭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工具，那么应该说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人民群众。
7: 从各地推出的各项公积金新政，让我们看到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身。那这场转身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政策修补，而是主动适应市场、及时回应百姓需求的改革自觉。那过去公积金更像是购房专款，如今它正朝着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民生平台迈进。每一条新政都在努力回答同一个问题：老百姓的安居路，公积金还能帮上什么忙？全疆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全国层面的改革经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资金流动起来，让制度的温度传递下去。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我们期待公积金这张安居存折能真正成为每一个家庭住房全生命周期的温暖陪伴。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
1: 嗯，
0: 你哪来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太牛了。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万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3: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香。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宝
1: 宝仓
0: 仓
1: 陈宝仓

0: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
1: 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
0: 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2: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古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古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古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
3: 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李孝南，赶紧三十号说。
4: 是。
3: 愣着干啥？跟着去，赶紧去呀！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

0: 这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义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嗯，
3: 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3: 怎么了？
4: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5: 怎么了？
4: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5: 那这些货怎么办？
4: 从后门，东行口。

0: 我们把人引开，
1: 不行，一起走啊！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手放心，快进去，
1: 快进去！
0: 有时间撤退，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别动！
1: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2: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3: 林书记被抓。
4: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5: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4: 行，

0: 我们不能再让他再受委屈了。
1: 副长，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头工作？
0: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那好，先不要

0: 什么事儿啊？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旗都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2: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看，你这样。
1: 学成建成，练字呢。
2: 姐姐教我练的。
1: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
3: 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4: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
2: 是吧？吴次长好。
1: 陈太太。
2: 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
4: 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
1: 哦。
5: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0: 爸爸，你教我写。
1: 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
2: 哎呀，建成啊，这口字写得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
1: 嗯嗯，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
2: 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
6: 嗯，那正好啊，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4: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那些宝贝。
2: 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于勋，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
1: 请。
2: 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谢谢。
1: 你说。
7: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

0: 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是一筹莫展。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0: 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2: 请进。
3: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
1: 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3: 明白。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我走了。
3: 啊，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2: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3: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2: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3: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2: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3: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0: 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
4: 是，这需要时间，但情报等不及了。
0: 老师，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4: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秦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笔姓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

0: 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吗？是不知道，还是我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李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人魔行的？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对吧？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0: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1: 不长，一点都不长。
0: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1: 不是， 么难过的是中国人。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正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饰台湾情报机构的消息，你帮我找出来。
0: 好。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可以啊，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向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建锋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建锋同志和国防部背书。
1: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2: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林姨娘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

0: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儿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人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1: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2: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3: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0: 程义祥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2: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曝光。
1: 是，我先去会会两个伙计。
4: 段厅长，
5: 叶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
4: 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
5: 快坐，快坐。
4: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
5: 好，您请说。
4: 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 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5: 什么意思呀？
4: 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
5: 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对不起，次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窦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4: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5: 次长，不不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她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 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4: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 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你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鹏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
5: 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不不不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坏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嘛。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4: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林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5: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4: 哎，你这个建议好。
5: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0: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齐武兄，
1: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哎，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

0: 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邱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邱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错。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5: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7: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6: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34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盐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

0: 将官池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1: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2: 我有些问题想问。
3: 你说。
2: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4: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2: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3: 是很反常。
2: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啊。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3: 冒险。谢谢。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2: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3: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3: 再想想。
2: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别忘了。
1: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2: 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2: 不错。哎，所长，你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3: 陈发兵，
2: 对。
3: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2: 啊？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您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0: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
0: 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毅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余队长不具备的。
2: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2: 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0: 确实，这个林毅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2: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2: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2: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2: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提
2: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0: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陈安全到了吗？
1: 李先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太空卫，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0: 不排除。盗嘴
1: 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0: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 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光碟，那不是比抓十个林一良还有用吗？陈太太。
0: 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卫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面。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4: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0: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 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想打就有吧，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一会儿见。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1: 给我接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2: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1: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
2: 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1: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 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2: 无惧叛要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 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3: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
2: 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3: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4: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3: 建锋同志，
4: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3: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4: 不然不好交代。
3: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4: 此事体大，我希望
3: 你们
4: 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3: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4: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2: 卑职明白。

老师，人不是台工维修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

0: 嗯，动了什么手脚？嗯，我也听说了。那到底是古承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林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三峰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
0: 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精诚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
2: 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0: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4: 哎，等，
5: 我也胡七饼，
4: 一炮双响。
2: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了，
4: 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
2: 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

0: 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啊。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2: 怎么，我连

0: 让段太太听电话。
1: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2: 啊、哦，北风，稍等啊，哎，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3: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3: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3: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3: 好啊，
1: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4: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哎，
5: 啊啊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你好你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5: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1: 你行了行了，挂了。
2: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1: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你别老怀疑他了。
1: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8: 这二厅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1: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精，
2: 清一色。
1: 又糊了。哎呦，
8: 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啊！
7: 来来来，
8: 哎呀，
1: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8: 来来来，我下桌。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
1: 嗯，
0: 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为。老师，师母电话。

0: 陈真，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
1: 嗯，好的，太太。
0: 走，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谢谢
0: 谢谢啊，
1: 客气啊。

0: 老师，
1: 嗯，
0: 吴公馆来电话。
1: 你师母怎么了？
0: 不是师母，沈太太。
1: 陈太太，
0: 她说断腿之后马上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1: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0: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会不会是断腿之后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1: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0: 啊？那您别再去了。
1: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2: 司长，您怎么来了？
3: 啊，你忙吗？
2: 来来来，司长请坐。哎呀，我呀，
4: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
4: 不瞒司长，我上回

0: 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1: 哦，
0: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嘎路给它弄过来。
1: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1: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0: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1: 哦，
0: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
0: 哎，
1: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0: 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啊。
0: 次长请。
1: 哎，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行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0: 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6: 别开枪，抓活的，
5: 要确保亡我一世。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6: 别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
1: 1至5月，新疆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000万人次。
0: 巴楚县在盐碱地种出高产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贡献可复制方案。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展示展演活动，营造保护传承利用氛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
2: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全长约92.5公里的国道577京伊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目前全线土建工程完工，桥梁隧道贯通，已进入通车前最后冲刺阶段。
3: 桥隧比达到49.1%，由原来的7.5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4: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2: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11.9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8车道扩容到京伊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图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
5: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2: 这条全长117.8公里的道路，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4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6: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2: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6.63%。其中，5月完成投资74.31亿元，同比增长4.61%。“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
7: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2: 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六件、固废污染两件、生态破坏一件、噪声污染一件、水污染一件、其他污染一件。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
2: 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兵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祖木热提吾布力等参加调研。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 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能源外送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下一步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进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构建以油气、煤炭、矿产、电力等为重点，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育新拓链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0: 6月9号至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
2: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8: 创新制度、产业集聚、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45.63%。
2: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
9: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去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2: 在舒富县舒乐县，老干部们走进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生态科技示范园、农业科技公司，感受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动力。
10: 曾经的戈壁荒滩，建起了智能温室大棚，智慧农场，智慧果园，从概念落地到田间，农民切实享受到品种和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
2: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
11: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2: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12: 各族群众的活动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1: 今年以来，全疆机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5月，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旅客吞吐量2092万人次，货油14万吨，起降19万架次，同比分别提升7.7%、7.6%、5.5%。
5: 其中，

0: 仙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100万人次，货油12万吨，起降8万架次，全国机场排名提升至13位，国际中转旅客占比达到了47.6%，枢纽中转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1: 6月12号，轮台机场作为新疆第29座运输机场正式首航，三网三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赣支通全网联的航线网络布局落地见效，国产飞机翱翔天山南北，连通疆内疆外，成为服务边疆人民日常出行的民生航线。C909 支线客机近将2年多来，已有35架飞机连通疆内全部民用机场，实现疆内环飞一日可达。同时，疆内旅游旅长游短的状况有所改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显著增长。目前 C909 飞机日均直飞近150个航班，冬季不断航，再将载客超360万人次。
2: 2026年下航季，成都航再将投入国产 C909 飞机20架，直飞疆内串飞航线58条，国际航线2条。近期呢，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将覆盖新疆的第28个机场。
3: 6月12号，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介绍。
4: 党的18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15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走出一条科学增绿、产业富民、生态文旅、低碳转型、交融共建的绿色发展之路。
5: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提质，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4: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加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5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
6: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
7: 盐碱地也能种出高产麦，巴楚县攻克重度盐碱地治理难题，仅用半年就让撂荒地重获生机，小黑麦成为致富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盐碱地治理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8: 这是盐碱地，这也是盐碱地，谁说盐碱地就一直得荒着？今天巴楚县的这片盐碱地丰收了。
9: 原来这个地方是全部是沙漠地，种的什么都东西长不出来，现在小麦长得很好。
8: 碱性重，盐度严重超标，这片地以前脾气可大得很，种啥啥不活，可巴楚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它长出了近1人高的麦浪，它咋就服软了呢？核心做了3件事，渐渐瞄准盐字发力。先是给地下水降身段，盐分随水分蒸发会在地表积聚。巴楚县打了302眼排水井，挖通200多公里排渠，将地下水位控制在3至6米深处，阻断了盐分上升通道。再是牢牢锁住盐分，通过播撒土壤改良剂，将土壤中活跃的可溶性盐离子转化为不溶于水的含钙矿物盐，固定在土壤深层。最后请来小黑麦这个吃盐高手，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耐盐性强，根系深扎，既能吸收土壤盐分，又能防风固沙。如今这片撂荒地终于重获生机。
10: 这个是我们改良前的土壤。

0: 它这个土壤盐分都聚集在表层了。现在看改良后的这个情况，含盐量达到了3%，是达到我们轻度盐碱地。
1: 全球约70%的盐碱地都分布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巴蜀模式的成功，不仅为我们国家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沙化盐碱地治理提供了范本，还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江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哈密市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集中展示新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
4: 这里是哈密市的非遗中心广场，来自全疆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呢齐聚于此，轮番亮出了各自的独门绝活。
5: 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各种种类都摆放的特别多，就感觉把博物馆在外面又开了一个一样。
3: 全江各地也同步设立分会场，通过200多场主题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共赏非遗、共护遗产的浓厚氛围。
6: 在新疆非遗馆，现场不仅有精彩的非遗表演、特色集市，大家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聆听文化讲座，观看成果展览，感受到新疆非遗的独特魅力。
7: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重视，让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走进他们，更多的去了解。
3: 在峨眉县，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大家民族刺绣、葫芦烙画、传统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在阿图什市人民广场，工作人员向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在吉木萨尔县，昌吉北庭故城、天山天池、福建鼓浪屿、武夷山、山西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六大世界级遗产地举办联动活动，合力推进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文旅建设，并落地票根互认机制。
8: 深化与福建、山西市一地的交流协作，常态化的开展研学共建、非遗互鉴、文旅联推。
3: 目前，新疆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2处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达25万件套，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6199项。
9: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立足医理所需，通过产业技术攻坚、医疗技术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0: 苏医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今年4月投用，位于伊宁县青年创新创业园，及技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技术服务、联合攻关五大功能于一体。
11: 江苏呢有175所高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所和我们产生联系，我们把他们的教授就引入到咱们当地进行一些深度的研发。
10: 伊宁县新疆信江好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年收购本地性树莓等果品50吨，在江南大学专家的一对一指导下，企业今年成功研发了3款林果饮品，投放市场以来销量持续攀升。民生领域，江苏省推动优质医疗技术落地伊犁，补齐当地诊疗短板。肾上腺静脉采血是诊断继发性高血压的核心精准技术，在徐州援疆医生的帮扶下，伊犁州奎屯医院心血管内科优化了肾上腺静脉采血穿刺方式，大幅降低了手术并发症。前两天患者杨军就采用了全新的微创诊疗手术，全程只用了20多分钟。
0: 我们了解是做这个手术，从这个大腿根的这个位置，援疆医生从胳膊的这个位置做了手术，做完我们就可以下来，可以走，啥事都没有。
12: 援疆专家带来了前沿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大幅度的减轻了患者的疼痛感，也让我们医护操作变得更方便更简洁。
10: 坚持民生优先、产业为本，截至目前，江苏省累计在伊犁实施产业援疆项目121个，拨付援疆资金23.8亿元。
13: 组织江苏民企新疆行等品牌活动，促成200多个江苏企业投资项目落地，实际到位资金400多亿元，助力伊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今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比赛开赛，经过2周调整，各队也将拿出全新状态进行比拼。
10: 今天北区阿勒泰队主场对战克拉玛依队，经过之前2场比赛，阿勒泰队梳理出定位球防守、快速反击转换等短板，并制定了专项训练。
14: 这几天我们全程按照教练组的备战计划训练，训练节奏紧凑，大家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争取在主场拿出好成绩。
10: 南区

0: 哈密队将主场对战阿克苏队。为减少连日高温天气对球队的影响，也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两队今天的比赛将调整至21:30开赛。赛场激情四射，场外也是活力十足。6月12号，姜超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系列活动“花式颠球挑战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家在比赛中感受运动和健康的快乐。
1: 颠了16个球，拿到了10岁到15岁的第一名。我很喜欢踢足球。
0: 姜超联赛组委会还将推出更多轻量化、趣味性的足球主题挑战项目，进一步普及足球文化，传播全民健身理念。
2: 6月10号，来自希腊、埃及、法国、美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12个国家的16位专家学者组成海外智库看新疆活动代表团来疆参访，首站在乌鲁木齐市。专家学者走进社区、博物馆等地参观，目睹新疆社会安定祥和、民生持续改善的真实情况。
3: 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代表团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深入了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过去给新疆各族百姓造成的巨大创伤，让学者们深刻感受到持续推进反恐和去极端化是守护各族群众安稳生活的关键举措。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家认真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赞叹70年来新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0: 在此之前，我对新疆了解不多。新疆的发展均衡全面，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经济民生建设变化巨大。我要让外界客观知晓这里真实的情况。
3: 在新疆博物馆，学者们仔细倾听讲解，不时提问交流，了解新疆千百年来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历史根基。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道桥街道顾源巷社区，老年康养中心、少儿兴趣教室、歌舞排练室、非遗展厅等活动场地一应俱全，孩子、老人在这里学习休闲，脸上满是幸福笑容。在热闹的新疆国际大巴扎，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让专家学者看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生活不断改善、彼此和谐共处的真实景象。大家表示要向世界各地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4: 看到了新疆真实的风土人情，完善贴心的基层服务模式值得各国借鉴，能明显感受到本地居民生活安稳幸福。我想继续深入探访新疆的风土人情，亲眼见证新疆不断向好的发展势头。
5: 下面请看简讯。
3: 为帮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考生熟悉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填报方法，新疆教育考试院6月14号到18号开通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考生的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地方和学校考试考察成绩进行公示。
6: 6月10号到12号，自治区小学数学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交流暨教学研讨活动在温宿县举行，28位教师同台竞技交流研思，现场采用专家评审加 AI 测评双重评价模式，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吸引了上万名教师在线观摩学习。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总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区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员培训班，通过理论授课与实景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有效提升监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履职本领。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梧塘沟，感受青山叠翠、溪水潺潺的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我们首先来看降雨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中到大雨仍将在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山区局地是暴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期山区累计降水量大，谨防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的灾害。再来看大风方面，北江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未来两天。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巴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陆续升至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外出时，请您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多云间晴，21到3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天，16到32度。石河子多云，20到33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哈密多云，24到38度。塔城晴天，17到34度。克拉玛依多云，23到34度。伯乐多云，18到34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库尔勒晴转小雨，25到36度。克苏小雨，18到33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8到33度。喀什多云转晴，18到33度。阿拉尔多云，21到34度。和田小雨，19到29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如约而至，
1: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1: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
2: 好，
1: 可以吗？
2: 可以。
1: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2: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共同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1: 没错，
2: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1: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2: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1: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1: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1: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3: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2: 那这个阀门坏是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3: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3: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7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了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 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于

0: 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7 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一点接近的，
2: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7 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 期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 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显微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深静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2: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

0: 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1: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0: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2: 因为丹鹏哥开始担心了。
1: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也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2: 还有呢？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0: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2: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1: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0: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1: 差不多，相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0: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2: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1: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他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0: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2-3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1: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2: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期开始？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2: 最早期的。
1: 对，是的。
0: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1: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1: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2: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0: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2: 对，稍微动一动呢，
0: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1: 是的，可以，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嗯，所以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着站着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2: 对，
0: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1: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儿，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2: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0: 我先来吗？
2: 先来吧。
0: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2: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0: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2: 对，二郎腿。
0: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1: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的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0: 在这儿是吧？
1: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0: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1: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0: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1: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0: 有拉伸的感觉。
1: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2: 丹峰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单腿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站立的踝泵运动。换一条腿再试试，
1: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2: 然后或是踮脚尖，
1: 可以的，
2: 可以啊。
0: 确实舒服了很多。
2: 舒服了吗？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1: 对，
2: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有一种缓解。丹峰哥，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0: 这还有一个盲盒，
2: 这是什么宝贝呢？
0: 我们来看
2: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0: 的挚爱呀！
2: 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线又加一个了呢？
0: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2: 起来的，
0: 一直是在用力。
1: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2: 对，
1: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
2: 儿。以下，
1: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2: 这个细的细根好看呀，
1: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
0: 没事就换一换。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2: 这是袜子。
0: 袜子。
2: 袜子。哦， 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
2: 嗯，
1: 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
0: 嗯，
1: 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

0: 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1: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0: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应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1: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0: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2: 脚从这塞进去吗？
0: 对，是的。
2: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0: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2: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1: 对，而且特别紧的。
0: 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2: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1: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0: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0: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1: 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最高的，然后一下是往下走。
0: 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它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3: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的。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3: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2: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3: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世修来。
2: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黄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5: 航校的都是18、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母亲也发烧， 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2: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3: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2: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3: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2: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3: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2: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2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3: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2: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 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3: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变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2: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5: 当时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遭到了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3: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5: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领导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就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2: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3: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2: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

0: 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2: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3: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3: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她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4: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再冰回忆，
4: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0: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3: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0: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1: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0: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2: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3: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林先生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都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林先生，林先生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样。
0: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4: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0: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

0: 不是康乾线跳，因为他要的骨灰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长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2: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3: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2: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颖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为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她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
1: 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全长约92.5公里的国道577京伊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串联起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目前全线土建工程完工，桥梁隧道贯通，已进入通车前最后冲刺阶段。
2: 桥隧比达到49.1%，由原来的7.5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3: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1: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11.9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8车道扩容到京伊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图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
4: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1: 这条全长117.8公里的道路，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4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5: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4号农村路示范线、5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6.63%。其中，5月完成投资74.31亿元，同比增长4.61%。15-50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
6: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0: 今年以来，全疆机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1至5月，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旅客吞吐量2092万人次，货油14万吨，起降19万架次，同比分别提升7.7%、7.6%、5.5%。
7: 其中，天山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1100万人次，货油12万吨，起降8万架次，全国机场排名提升至13位，国际中转旅客占比达到了47.6%，枢纽中转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1: 6月12号，轮台机场作为新疆第29座运输机场正式首航，3网3环航空网络布局再添新节点，赣支通全网联的航线网络布局落地见效，国产飞机翱翔天山南北，连通疆内疆外，成为服务边疆人民日常出行的民生航线。C909 支线客机近将2年多来，已有35架飞机连通疆内全部民用机场，实现疆内环飞一日可达。同时，疆内旅游旅长游短的状况有所改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显著

0: 增长。目前 C909 飞机日均直飞近150个航班，冬季不断航，再将载客超360万人次。
1: 2026年下航季，成都航再将投入国产 C909 飞机20架，直飞江内串飞航线58条，国际航线2条。近期呢，将开通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将覆盖新疆的第28个机场。
2: 6月12号，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介绍。
3: 党的18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5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15-5时期，阿克苏地区将走出一条科学增绿、产业富民、生态文旅、低碳转型、交融共建的绿色发展之路。
4: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提质，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3: 另一方面，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加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5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
5: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
2: 盐碱地也能种出高产麦，巴楚县攻克重度盐碱地治理难题，仅用半年就让撂荒地重获生机，小黑麦成为致富麦，为国内外同类地区盐碱地治理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6: 这是盐碱地，这也是盐碱地，谁说盐碱地就一直得荒着？今天巴楚县的这片盐碱地丰收了。
7: 原来这个地方是全部是沙漠地，种的什么东西长不出来，现在小麦长得很好。
8: 碱性重，盐度严重超标，这片地以前脾气可大得很，种啥啥不活，可巴楚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让它长出了近1人高的麦浪，它咋就服软了呢？核心做了3件事，渐渐瞄准盐字发力。先是给地下水降身段，盐分随水分蒸发会在地表积聚。巴楚县打了302眼排水井，挖通200多公里排渠，将地下水位控制在3至6米深处，阻断了盐分上升通道，再是牢牢锁住盐分，通过播撒土壤改良剂，将土壤中活跃的可溶性盐离子转化为不溶于水的含钙矿物盐，固定在土壤深层。最后请来小黑麦这个吃盐高手，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中四1048小黑麦，耐盐性强，根系深扎，既能吸收土壤盐分，又能防风固沙。如今这片撂荒地终于重获生机。
9: 这个是我们改良前的土壤，它这个土壤盐分都聚集在表层了，现在看改良后的这个情况，含盐量达到了3/1000，是达到我们轻度盐碱地。
10: 全球约70%的盐碱地都分布在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巴楚模式的成功不仅为我们国家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沙化盐碱地治理提供了范本，还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江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哈密市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两大主题，集中展示新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传承的丰硕成果。
11: 这里是哈密市的非遗中心广场，来自全江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呢齐聚于此，轮番亮出了各

0: 自的独门绝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种类都摆放的特别多，就感觉把博物馆在外面又开了一个一样。
2: 全江各地也同步设立分会场，通过200多场主题宣传活动，形成全域联动、共赏非遗、共护遗产的浓厚氛围。
3: 在新疆非遗馆，现场不仅有精彩的非遗表演、特色集市，大家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聆听文化讲座，观看成果展览，感受到新疆非遗的独特魅力。
4: 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的重视，让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走进他们，更多的去了解。
2: 在峨眉县，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大家民族刺绣、葫芦烙画、传统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在阿图什市人民广场，工作人员向大家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在吉木萨尔县，昌吉北庭故城、天山天池、福建鼓浪屿、武夷山、山西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六大世界级遗产地举办联动活动，合力推进遗产数字化保护与智慧文旅建设，并落地票根互认机制。
5: 深化与福建、山西市一地的交流协作，常态化的开展研学共建、非遗互鉴、文旅联推。
2: 目前，新疆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2处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达25万件套，各级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6199项。
6: 今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常规赛第四轮较量。经过2周调整，各队均以全新状态投入比拼。
2: 北区赛场，今天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此前2场比赛后，阿勒泰队梳理出定位球防守、快速反击转换等短板，并制定了专项训练。
7: 我们也是充分的备战了对客队的一些球员的分析，拼尽全力拿下这场比赛。
8: 克拉玛依我们都有研究，都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天这个比赛，我们的目标争取获胜，拿3分。
2: 克拉玛依队虽是客场作战，同样做足了赛前准备。上一场失利后，球队重点调整了队员心态，通过针对性训练，帮助大家以放松且专注的状态迎接比赛。
9: 阿勒泰球队秋风硬朗，也是北疆强队之一。我们无论是在心态上面，还是在技战术、体能上面，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2: 南区方面，哈密队今晚主场对阵阿克苏队，赛前两队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
10: 目前我们这个球队整体非常不错，前2场比赛的一个分析，教练所安排一些战术的理念，希望这次我的队员能执行我的战术理念，取得3分。
2: 阿克苏队坦言，哈密队实力不可小觑，希望给观众带来一场高水平竞技。
11: 我们很尊重哈密队这个对手，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是一个高水平的比赛，希望给全疆的球迷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赛事。
2: 赛场内激情四射，赛场外同样活力十足。昨天，江超联赛全民健身视频挑战赛系列活动“花式颠球挑战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大家在比赛中感受运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
12: 我们颠了16个球，拿到了10岁到15岁的第一名。我很喜欢踢足球，团队合作也很有意义。
13: 刚刚我们颠了74个球，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这次江超联赛我也特别关注，所以来参加这次小比赛。我本身是伊犁人，我想说伊犁队加油。
2: 接下来，江超联赛组委会还将推出更多轻量化、趣味性的足球主题挑战项目，进一步普及足球文化，传播全民健身理念。
6: 明天，巴州队将在主场迎战克州队。这两天，巴州队正加紧备战，20岁小将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作为边路尖刀，是球队不可或缺的发动机。
2: 在库尔勒巴音体育场，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正与队友进行战术配合专项训练。作为右边锋，他在前2场比赛中展现出稳定的边路传中能力，成为球队可靠的进攻手段。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8岁开始接触足球，当时他还在乡镇上小学，因为一场比赛被库尔勒市第5小学相中。转学后，凭借刻苦训练，他很快站上了全江赛事的舞台。面对更强的对手、更快的节奏，他反而越踢越兴奋。
9: 我每一次出球、每一次带球，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足球是我的最热爱的东西。
2: 求学期间，阿布杜萨拉木卡伊尔曾远赴天津石家庄接受系统训练，吸收了南北不同的足球风格。但无论走得多远，他始终惦念着家乡的绿茵场。如今江超联赛为他提供了最坚实的舞台，面对后续的比赛，他的目标简单而又坚定。
13: 后期还有四场比赛，我们争取拿下每一场比赛，然后认真对待，做好防守，进攻时候把握机会。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总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区工会劳动保护监督员培训班，通过理论授课与实景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有效提升监督员队伍的政治素养和履职本领。课程涵盖重点职业病防治、风险辨别等内容，同时组织学员前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综合基地、八一钢铁集团安全文化中心，直观了解安全管控标准与一线实操技能。
0: 现场教学中呢，让我直观地看到了安全生产管控的细节和标准，学到了很多可直接用到一线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方法。
14: 课程设计也非常的贴合实际，也很实用，也让我对劳动保护监督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5: 举办本次专项培训班，核心目的就是补齐基层劳动保护监督工作短板，锻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工会安全监督队伍，全力守护广大职工的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
2: 昨天，呼图壁县阿同汉龙宁同心援疆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并同步举行志愿者纳新仪式。97名新进志愿者正式入队，涵盖福建援疆干部人才、新就业群体、青年党员以及社区共筑共建单位党员，为基层志愿服务注入了新活力。仪式结束后，新进志愿者便走进呼图壁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和基础诊疗服务，并上门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送去暖心义诊。
16: 我们加入这支队伍，就是想把业余的时间也利用起来，让闽江情谊不只写在规划里，更弱在群众的口碑里。
17: 有幸成为阿同汉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内心满是欣喜与期待。往后我会牢记志愿初衷，主动投身各类服务工作，为身边人送去帮助与温暖。
2: 阿同汉寓意金子般的心。60多年来，阿同汉志愿服务队从一人坚守发展为万人同行，始终扎根民生帮扶、民族团结、文明实践的一线。
18: 这不是简单的纳新，更是援疆一家亲最实在的体现。有了他们专业力量，我们能为群众做更多的事。
6: 今天，新疆首部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加实景拍摄融合创作的微短剧《遇见人心》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正式开机。影片依托乌尔河独特地貌实景拍摄，开启文旅影视的全新表达。
2: 遇见人心由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倾力打造，剧集以乌尔河雅丹地貌和壮美戈壁为天然画卷，创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用鲜活影像讲述民族团结的奇幻故事。
19: 希望通过新科技、新技术的赋能，把我们克拉玛依优美的景色传递到全国各地去，也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创作方式，把我们新疆的故事讲给世界听，讲给全国人民听。
2: 乌尔河拥有魔鬼城、胡杨林、戈壁湖泊等多元原生态场景，成熟的影视配套和文旅资源为精品短剧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20: 世界魔鬼城景区作为中国八大外景拍摄地之一，我们这里先后有这个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七圣地、冰山下的来客、镖人，诸多的影视剧组在景区进行取景，也带火了我们乌尔河魔鬼城的壮美风光。
2: 接下来，微短剧《遇见人心》将在克拉玛依全程取景拍摄，上线后将通过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海外平台及广播电视台播出，让更多人透过荧幕遇见大美乌尔河，读懂新疆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故事。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1: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共同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1: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1: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0: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欢迎您。
0: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啊，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2: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的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笨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1: 那这个阀门坏是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2: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2: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7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

0: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7 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啊，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啊，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7 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啊，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7 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7，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C47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7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7 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7 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点接近的，
2: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7 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7 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7 到 C47 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7，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7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 题，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纤维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深静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2: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2: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1: 因为丹鹏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也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2: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1: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2: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2: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1: 是啊。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 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它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2: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1: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1: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2: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1: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2: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1: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2: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可以，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1: 对，
2: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1: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2: 我先来吗？
1: 先来吧。
2: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1: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2: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1: 对，二郎腿。
2: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缓一缓，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了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2: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2: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0: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0: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2: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1: 丹峰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0: 是的，
1: 单腿都可以做。 就是一个站立的踝蹦运动。
2: 嗯，
1: 换一条腿再试试。
0: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1: 嗯，然后或是踮脚尖。
0: 可以的。
1: 可以啊。
0: 嗯，
2: 确实舒服了很多。
1: 舒服了吗？
2: 嗯，
1: 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嗯，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2: 这还有一个盲盒，
1: 这是什么宝贝呢？
2: 我们来看一看。
1: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2: 的挚爱呀！
1: 哎呦呦呦！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仙又加一个了？

0: 能
1: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0: 起来的
1: 一直是在用力。
2: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0: 对，
2: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跟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五厘米以下的跟
0: 儿，以下。
2: 对，第二呢就是跟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0: 这个细的细跟好看呀，
2: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子，
1: 没事就换一换。
2: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啊，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0: 这是袜子。
1: 袜子，
0: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2: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0: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2: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0: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2: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1: 脚从这儿塞进去吗？
2: 对，是的。
1: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2: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1: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2: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0: 对，而且特别紧呢。
2: 对对对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1: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2: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0: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2: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1: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2: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1: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2: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0: 是啊，
2: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0: 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最高的，然后就一下是往下走。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种。

0: 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啊，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筑的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

0: 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1: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 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

0: 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长塔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1: 旁枝左杈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2: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3: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2: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荣也。
4: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3: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2: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兵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

0: 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他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上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潜，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潜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潜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3: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

0: 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1: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1: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1: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3: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但是三三年的九月下旬了，九月二十应该算日子来说，

0: 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0厘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转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1: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下，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0: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1: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1: 其实难度大，陈毅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
0: 针织、纤维等等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
2: 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
0: 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小平。

0: 你的意见如何？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上海等于现在是穷的，家里借不开锅，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
1: 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
0: 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
2: 邻居们都来开个会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嗯，好主意。嗯，但把五大区都全部叫来。陈主任，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0: 五大区的情况，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势在必行啊。<笑>
2: 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续命呐。
0: 小平同志，过奖喽，喝茶喝茶。<笑>
2: 你一定要去上海开。
0: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
3: 和汉，东北和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在会议上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各解放区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益的。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
0: 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也可以这么说。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 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2: 哦，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
0: 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 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和学校到东北。
4: 全国的财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4两拨千斤呢。
3: 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2: 好，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与五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啊！
0: 好，主席，
2: 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 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1: 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喽。
3: 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

0: 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
1: 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
2: 您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呐。
1: 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
2: 嗯，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
1: 嗯，
2: 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
1: 好，辛苦了，陈主任。
2: 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

0: 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
1: 念，
0: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5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2: 陈云同志哪天到？
0: 3天后。
2: 好，
0: 记者，我亲自去车站接他。
2: 是。
0: 市长，车上了。哎，来得正好，正好啊！来，坐吧。哎，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跟5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是来帮助我们的。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
2: 这太好了。
3: 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
4: 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啊，
3: 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啊，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现在封锁期间啊。
4: 每人每天是1斤大米，1热1凉，2菜1汤，
3: 一荤一素。嗯，凉菜还是咸菜？客人来了，
0: 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
5: 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
3: 那我尽力，争取啊，给他们。
6: 1周开上1次荤吧。1周人都走了，想办法。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
0: 什么？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陈云主任爱听戏。
7: 哎，这个可以，
0: 喊您想的周到啊！就这么办了。嗯，
7: 够了吧？够了。
0: 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7: 同志，一份菜就
0: 好。走了。看见？嗯。陈云同志的安保问题，我不用再交代了。
6: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没事吧？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立大功了。
0: 老魏，魏重阳，就是叛逆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小叶呢？
2: 小叶牺牲了。

0: 放心吧，顾林，我们已经在全城搜捕白灵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特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
1: 小叶同志的招，我们必须要跑，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
2: 是，
1: 陈云同志。 很快就来上海了，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
2: 这件事交给我。
0: 好，我们再给你加派些人手，但是你刚刚恢复，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按原计划办，必须执行。
1: 王局，电报。
0: 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2: 是。
1: 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

0: 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敌特应该是跑了。如果说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1: 老潘，刚刚截获的情报，敌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
2: 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
3: 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
2: 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
3: 敌特要炸火车，很可能会空袭。
0: 防不胜防了。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
1: 好，我跟你一起去。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是。

0: 陈主任，您的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
1: 哪有那么玄乎，熟能生巧罢了。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济人才，也是我国的经济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你先说一下1949年上半年华北区公粮收缴的数据。

0: 这车怎么突然停了？
1: 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跟我们走。
2: 小陆，田国立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
1: 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
2: 目前还不确定。
1: 我就应该亲自到昆山去接他。
2: 师长，您别着急，李世英局长说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陈云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师长，啊。
3: 陈云同志呢？陈主任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
0: 好，
3: 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2: 好，
0: 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2: 好，
3: 这就开始工作了。
2: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
3: 他的算法丢了，我估计去买算盘了。
2: 啊，
0: 先进来吧。啊，
3: 好，走吧。
4: 老板，哎，来二斤米。哎，好，来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都不一样，我看看啊。你要这便宜的吧？哎，好，帅哥。哎，老板，哎，
5: 价钿拿能涨到嘎许多啊？嗯，刚回上海吧。
4: 吴上海话不到底啊？
5: 伯伯，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
4: 涨的，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刚回上海。
0: 来点面。好，
3: 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
0: 正好一斤，
3: 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0: 要不
4: 可不是嘛，
0: 但是
4: 没有办法，这供不应求啊。
0: 行，再来，
3: 好，
0: 好，
3: 打扰您了。
0: 哎，
3: 一共3斤。
0: 给我也拿2斤，
3: 给您。
0: 行，
3: 哎，行。
0: 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啊？
6: 哎，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嘞，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

0: 吃的就不错了。哎，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哎，
1: 慢走。
2: 走一条看一看啊！哎，买点米吧。
0: 来看一看，
2: 就
1: 今天便宜啊！
2: 今年
1: 过两天价格又涨了。
0: 来了来了，走一条看一看啊！来了，里边请。
3: 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啊。这边请，有个就。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
0: 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
3: 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
0: 几位，这边请。
3: 喝水啊！哎，来喽！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0: 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3: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哎，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0: 哪里哪里啊！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嗨，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
3: 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上海市民不容易啊，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 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
4: 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
3: 没错，小兵同志。 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
4: 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
3: 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
4: 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3: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 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
4: 10个请求都可以。

0: 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没有问题，全面配合。好。对了，啊，来，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
1: 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 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笑>我是希望啊，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
0: 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喽。我这盘账是要算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2: 要得，
0: 要得。

0: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俺那边更穷啊。
1: 是啊，我们都明白。
2: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不干别的。
3: 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0: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
1: 见一面干嘛？
0: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
4: 麻烦了啊！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这些事交给我，好吗？
5: 行，麻烦你了啊！
4: 没事，大家先撤了。
5: 行。
4: 所谓攻其要松，杀其要紧。现在不听五大区代表的汇报，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 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你不会把上海也当做弃子了吧？开局重刑，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要全局圆满。
6: 同志们，大家好！陈主任好！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
7: 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摆小摊的，今后啊要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笑>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的，我们都是小伙计。<笑>
6: 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哎，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哎，
7: 是是。
6: 来来来，坐，都坐下啊。
7: 好，都坐吧。
8: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啊，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下有封锁，中有。

0: 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1: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着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
2: 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
3: 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
2: 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
3: 人口是540多万，
2: 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
4: 太多了，
5: 记下。
2: 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
6: 这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招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

0: 1948年，东北尚未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34万吨，按照5%到2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公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1/1%。
1: 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哎，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
0: 好好算一算，除了上海。 其他各大区都缺粮，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扬风格。
2: 我也合适，<笑>
0: 好好算一算，合适合适。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国民党的飞机啊，飞过来飞过去，砸毁了好几条铁路，我们换了几趟车。
3: 不好意思，欢迎欢迎，来，请坐。哎，
2: 坐坐坐坐坐坐，你可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
4: 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
5: 会场。哎，
2: 总同志啊，会议开到哪儿啊？
5: 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

0: 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
1: 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济接济我们西北嘛。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收了近百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2: 山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
0: 你看，
2: 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儿掏啊，那不都掏空了。
1: 哎呀，算了。
3: 李长生同志，
1: 哎，
3: 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
1: 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物价层层的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的碱，实行了内部订购。我们西北穷，各处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北洋。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告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啊？陈同志，我说的对吧？
3: 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
1: 啊，能，能。
3: 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3: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

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 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曾山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了？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1: 行，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2: 那好吧，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就在百老汇大厦。哎，
0: 曾同志，
2: 陈市长一会儿来不来？
1: 陈市长，
2: 哎呀，我们老战友，1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
0: 哎呀，不是，他肯定会来看看的。陈市长啊。 这几天确实很忙，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3: 得瑟，
0: 当然了，
4: 那坐吧。
3: 别吧，别吧，坐坐坐，别吧，别吧。
5: 卖包，卖包。
3: 来，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伙食。
1: 陈老座，
3: 老李，等一下啊，好生。

0: 叙叙旧，
1: 我麻的。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哎，我们是兵先做个战头。来，吃吧。
2: 来，大家吃吧。
3: 吃，
1: 都是的。嗯，
0: 陈师长，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
1: 这个。
4: 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给五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你这不是搞特殊吗？
1: 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啊！
0: 是啊，
1: 吃吧。
0: 那个陈师长，
1: 吃。
4: 俗话说拿人手短，这肉我们吃的不安心呐。
1: 安心吃，哎，一边吃，我一边讲话，是吧？
0: 吃吧，
1: 来，你也吃吧，吃吧。
0: 五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是帮助我们也好，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我认为五大区啊。 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1: 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啊，纪南英同志交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谁就胜利。小纪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
0: 像他这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仗。我明白了。
5: 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
0: 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
6: 有代表性的工厂，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没问题。嗯，
2: 吃吧，吃吧，
6: 吃吃吃吃，抓紧动筷子，别客气啊。
2: 吃肉，
6: 吃吧。
2: 那看看长短合适吧。
6: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
2: 不要差太深。 真美呀！花还是人呢？<笑>千祖，我心里只有你啊，当然是你喽。哎，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啊。
6: 再说吧，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2: 想想我吗？哎，你不要捣乱了。来，你呢？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
6: 哎呦，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呢。冰凉，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
7: 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多做贡献。<笑>
8: 我看出来了，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
7: 小王，
9: 哎，
7: 喂，林老板，哎，财经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咱们去定一些更紧俏的活。
9: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

0: 龙子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
1: 李局长，你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2: 师长，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1: 要真是这样，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喽。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作我们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3: 师长，您说的没错。从跨白仪式到银元之战、
4: 米棉之战、
3: 大阅兵，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2: 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
1: 这个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5: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
1: 交给你跟小露露，他是个老革命。
6: 林兄，误会。
7: 徐县长，怎么又是你啊？
1: 哎，我认识他，是徐县长对吧？
6: 陈市长好。
1: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6: 陈市长，我呢是想跟你做一套中山装，一来呢是向你表示感谢，二来呢。
3: 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由于纪律关系不能跟你说得太清楚，希望您能理解，相信我。放心吧。
1: 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3: 徐伯伯，有市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6: 是，好，回去吧。谢谢，回去吧。
8: 佳佳，佳佳，
9: 来来来，请进。
10: 随意看看。
8: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申鑫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10: 曾副市长过奖了。
11: 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无甚感激啊。哎呀，
10: 您真是太客气了。
11: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啊？
10: 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
11: 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
10: 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
11: 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
10: 您才是行家呢。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
8: 荣老板眼力不错嘛。
10: 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11: 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10: 谢谢。哎，

0: 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海上搞封锁，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
1: 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好啊，
0: 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
1: 嗯，哎，这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0: 来这边。嗯。你看，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周期肯定要比搬砂厂。 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厂很多，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既耗时又费力啊。另外，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否则也是无米之炊呀。
2: 老板，一碗葱油面，一碗阳春面啊！
3: 我葱油面，一碗阳春面。
2: 我们就坐这儿了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我是真没想到，老板，一份生煎，哎，然后再来份生煎，哎，他这个生煎是啥？哦，
5: 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有点甜，我吃不太惯。
4: 听说了吗？
6: 慢走啊！
4: 上海厂的搬迁的事儿，这不是明摆着把上海瓜分了吗？哎呀，
5: 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饭都吃不上，哪里还顾得上开工？
4: 对呀，还怎么开工啊？
7: 哎呀，有一顿吃一顿吧。
8: 哎，老板，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我们还有事儿呢。好，
4: 谢谢。
8: 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他们这儿做啥都爱放糖，慢慢就习惯了。哎。
4: 刘先兄，嗯，我想打听打听，就这上海这些厂子哪个效益好，值得接收的？你要说效益好的厂子，首选深鑫砂厂，其次是永福山瓦厂，还有就是华城烟公司。哎，他们家金属牌香烟你肯定也听说过吧？
9: 这香烟我听说过，那个砂厂和瓦厂。嘿，卢二位是政府的吧？
10: 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搞财经的，你们认识吧？那当然了，
11: 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谁不认识是吧？是的，是的。哎，既然都认识，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哎，尝尝，生煎，来一起吃。
10: 饱了，唠唠嗑还行。嗯，吃不惯了，我告诉你啊，下回吃黄鱼面，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了。哦，
12: 也贼甜，
4: 是吧？
10: 听口音，你们是东北的？
11: 对，东北的。
10: 哎呦，东北的物资老多了。上海呀，现在什么都缺，哦，粮食。 棉纱、甘蔗、菜籽、猪鬃，嗯，只要能有货，我可以先付定金。
4: 私底下做买卖，行吗？
10: 嗯，那能不行啊？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嗯，哦，上海有钱有产品。
4: 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
10: 溢价搞起来，领工的呀！行，那等回
4: 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好吧？好的，好的呀。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慢慢吃。
10: 不吃了，
4: 不吃了。
10: 对对对对对，走吧走吧，不吃了。
4: 啊，你们走好了，这两碗面算我的。
10: 好，
4: 走了。
10: 再远再远啊。
4: 嗯，老板。哎，钱。
10: 啊，谢谢啊。
4: 哎。 季参谋的哥哥，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啊！
10: 哎呦，哎呦，哎，哎呦，那能好啊？
13: 好，知道了。这件事还得重新的整体再计划。

0: 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1: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嘛，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
2: 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那生产就恢复了。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3: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上海人是真多呀，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1: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4: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
2: 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5: 浩哲，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
2: 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私底下把价格谈好啊，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哎，
6: 他说的有道理。
7: 是啊，这咱们真的
1: 过日子，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办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5: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家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
1: 啊，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3: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定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赏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假，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4: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3: 是啊。
2: 哎呀，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
1: 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2: 老李，
5: 老大哥，
2: 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了吗？这事儿你说都说到了呀，
5: 你赶紧忙你的事啊。
2: 啥也不是。
8: 卖报卖报，新民报晚刊。卖报卖报，新民报晚刊。
9: 你想吃的？
8: 哎，卖报。啊，
10: 我要一份报纸。
9: 那报纸。
10: 谢谢。
9: 那。
8: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吴淞口外将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
6: 啊？台风要来了？
10: 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路往上海方向过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8: 快走！快走！爸爸，快上来！
11: 别动手！
8: 你个飞！啊！快走！

这么大雨啊！

0: 市长来了，市长，人到齐了没有？基本到齐了，市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可以，好，开会。
1: 市长，市长，开会了。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
0: 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们要尽快的设置灾民安置点，通令全市各学校、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的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的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
1: 并及时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
0: 我建议啊，警备部队、公安局、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
1: 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
2: 是，
0: 市长，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
1: 负责抢修道路、排海塘，请部队的战士协助。
2: 是，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

0: 我们要呼吁救援。好，还有市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1: 可以，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对了，小龙，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2: 是。
0: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一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3: 是。

0: 华北区的代表，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
1: 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
0: 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西北区呢？你们呢？
2: 怎么回事？
3: 发生什么事了？
4: 你们憋咋了？
5: 兄弟们，
4: 这哥咋回事啊？
5: 停电了！
0: 停电！
6: 大家不要慌，
7: 陈主任不要慌，各位代表不要慌，是台风，台风把变压器给刮坏了，不过很快就能修好，这里很安全，大家稍安勿躁。陈主任。
0: 安副市长，刮台风了。
7: 是。
0: 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7: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海棠也决堤了。不过陈主任，你看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0: 我去帮忙找几件雨衣。
8: 好的。
7: 这是干什么？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0: 潘副市长，我是上海人，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7: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0: 不用担心我。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
9: 好，
10: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走，
12: 走，
11: 走。
13: 好，
14: 快
13: 走！
14: 快
15: 走！快点，快点！
16: 同志们，这边。
7: 救小孩，先救小孩。
17: 去，小刘，去那边。
18: 救救我们！
7: 孩子交给我，
17: 放心吧，跟我走。快跟上！
7: 别怕，
17: 快！妹妹，快！
19: 爷爷，还有老人，我真的对不起。大家，你们
17: 在这儿，
19: 妹妹。
17: 大家，快！妹妹，
19: 没事了，没事了，姑娘，快点，水给我。
16: 来，接着孩子。
17: 谁要？
16: 谁要？
17: 别在这儿。
7: 孩子，老人们先走。
17: 谢谢局长，
16: 这里留给我吧，
17: 这是命令，
16: 整个车都走。
17: 是。
19: 潘市长，他是市长。
17: 对，他是我们潘副市长。
19: 谢谢你，市长。
17: 别客气。
19: 你有救我。
17: 放心吧，有困难就找我们。我们共产党，上海市新政府就在你们身边。走吧。
3: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在感冒吗？这么淋雨，身体都不

0: 我得过来帮你们呀，这是上海的救命粮，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家底了。不够，就这么点了吗？这是上海最大的粮库了，全都加起来呀，也不超过1000万斤，还有救灾要拖出去的，能撑个4到5天就算不错了。希望这美运能从周围配齐3000万斤吧，周边都不同程度遭了灾，恐怕这个月呀指望不上了。快，快，快！这边还有。
1: 先生，我没来晚吧？
2: 你要是上课的时候也能来的，这么准时就好了。
3: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
1: 孙夫人，
2: 你们都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孙夫人为百姓奔走，我等理当追随啊。
2: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从这边走。
1: 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好的，
4: 主任，请稍等。
1: 主任，您再试一下。喂，喂，哎，有声音了，喂，市长。
5: 市长，广播抢修好了。好，再说。市长，这是我刚赶的稿子。好，可以开始了。上海的全体市民。
6: 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吗？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会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
5: 过这一档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以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照顾我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 都建立了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做到实处，想得要周到。 你们要为市民建立好各种的保障，要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我命令所有的解放军使战员，现在的上海就是你们的战场。我要在每一个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每一个受灾的前夕。

0: 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同舰家园，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哎，
1: 这么大的台风！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
3: 我去看看。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1: 怎么了？
3: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1: 哎呦，搿哪能搞了？哎呦，
3: 哎。阿爸，侬来一面。
1: 来，当心当心。哎呀，
2: 三。哎呦，小心小心，
3: 当心当心。哎呦！怎么办？
4: 慢着，不要动，
1: 没事吧？
3: 让他翻过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你哥，我叫陆修远。

0: 是我哥。是我哥，
1: 我是你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你是我哥，快看看，你是我哥。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
2: 可
0: 以吗？
2: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2: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共同点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2: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2: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穿美美的裙子。
0: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2: 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0: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您，
0: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哈，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3: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

0: 这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1: 那这个阀门坏是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0: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2: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0: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七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啊，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1: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一点接近的，
2: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0: 外部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 期的一个定义。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 期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 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 期到 C4 期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 期 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 四期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

0: 尽早去做治疗了。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
1: 的
0: 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纤维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神经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神经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2: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2: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1: 因为丹鹏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也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到我们的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2: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1: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2: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像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2: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1: 是啊，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

0: 指的是多久？
1: 嗯，
2: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

0: 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它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1: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一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一个小时到不了啊，得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2: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 零期就开始关注了，
2: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1: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 零到 C 一，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 二到 C 四，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 五和 C 六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2: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1: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2: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1: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可以，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着站着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2: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1: 我先来吗？
2: 先来吧。
1: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2: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1: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2: 对，二郎腿。
1: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但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的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1: 在这儿是吧？
0: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1: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0: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1: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0: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泵的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泵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1: 有拉伸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2: 丹峰哥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0: 是的，
2: 单腿都可以做。
0: 嗯，
2: 这是一个站立。

0: 的踝蹦运动，
1: 嗯，
0: 换一条腿再试试，
1: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0: 嗯，然后或是踮脚尖，
1: 可以的，
0: 可以啊，
2: 嗯，确实舒服了很多，
0: 舒服了吗？
1: 嗯，
0: 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1: 对，
0: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嗯，有一种缓解。丹峰哥，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2: 这还有一个盲盒，
0: 这是什么宝贝呢？
2: 我们来看
0: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2: 的挚爱呀！
0: 哎呦呦呦！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线又加一个了呢？
2: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0: 起来的，
2: 一直是在用力。
1: 对，
0: 嗯，
1: 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
2: 嗯，
1: 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的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嗯，
1: 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0: 对，
1: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儿，
0: 以下，
1: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0: 哦，这个细的细根好看呀，
1: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
2: 没事就换一换，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
0: 嗯，
1: 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啊，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
2: 嗯，
1: 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0: 这是袜子，
2: 袜子，
0: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
0: 嗯，
1: 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
2: 嗯，
1: 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
0: 嗯，
1: 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2: 嗯，
0: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1: 是的，可以这样说，
0: 哦，
1: 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
0: 嗯，
1: 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2: 嗯，
0: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1: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
2: 嗯，
1: 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2: 脚从这儿塞进去吗？
1: 对，是的，
2: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1: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2: 嗯，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0: 对，而且特别紧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
0: 嗯，
1: 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
2: 嗯，
1: 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0: 嗯，
2: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
1: 嗯，
2: 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1: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2: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
2: 嗯，
0: 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1: 嗯
0: 嗯，
1: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
2: 嗯，
1: 建议把下肢垫高啊，
0: 嗯，
1: 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1: 哦，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
2: 嗯，
1: 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呢

0: 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啊，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1: 哦，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边是最高的，然后就一下是往下走。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啊，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啊，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3: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

0: 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

0: 蝗虫里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

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古妖是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3: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

0: 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1: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0: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修来。
1: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黄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说我母亲也发烧，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1: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0: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1: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0: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1: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0: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

0: 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1: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0: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1: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0: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当时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遭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1: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

0: 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并踏上了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二十四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重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4: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他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1: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载冰回忆，
1: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

0: 要死了，可躺在床上，他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1: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2: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1: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3: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1: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4: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5: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10个题目然后呢明天呢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明线，明线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样。
1: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6: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

0: 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他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他更大的施展空间。他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他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他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他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2: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呢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3: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儿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敦煌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2: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他

他的墓前，莫宗江被墓碑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他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转里转，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0: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

0: 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1: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的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兵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7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5: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

0: 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2: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3: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支插图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3: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荣也。
0: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

0: 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引兵士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载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他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就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

0: 方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冶贞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冶贞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冶贞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冶贞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史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 李大同华严

0: 寺郭家窖藏店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2: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但是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南风暖，北风柔，
1: 东屯金，西屯油，
2: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3: 来，等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来，哟，
4: 小花，
5: 来来来。
6: 大爷，大爷，大爷。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7: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6: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0: 这包子哪来的？来来来来，老总，好好看一眼啊！这块包子，你咋不早来？没了。把我留的那两个拿了。掌柜的，那两个是刘公子的。让你去就去。哎，
1: 等会儿啊。谢谢啊，这么着咱们感谢您。
0: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2: 是是是。哎，哇，您是哪儿啊？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3: 不，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着这个。
2: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3: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不收路。
2: 你这人还挺讲究，你就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0: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2: 不能够，我有把子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0: 拿，
2: 嗯，
0: 拿稳当了。
2: 哎。

0: 行了，到了，东西给我吧。瞅啥呢？东西给我。嗯。这下踏实了吧？
1: 哎。
0: 谢谢啊。
2: 慢点。回来了。
0: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
2: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0: 稀罕你呗。
2: 油脖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0: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2: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你了，啊？
0: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2: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0: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了？
2: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0: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爸。
2: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呢，是吧？
0: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3: 咋总问这呢？
0: 行了，赶紧吃
2: 饭。你怎么整完？
0: 哎呀，回屋吃饭，回屋吃去。
3: 还没整完呢。
0: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来了，吓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像你们，像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孩子，
2: 我还脸，
0: 我特意夸的，还是你对我有戏啊？
3: 行，我不生气了，
0: 求滚犊子！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2: 没有，闹着玩的，
3: 闹着玩的。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
3: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0: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3: 啊，对，吃饭吃饭。
0: 对呀，
3: 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0: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3: 你等着。

0: 没想到啊，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1: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2: 嗯，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1: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儿，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儿。
2: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3: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啊，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1: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2: 那会儿，
1: 这我不跟你说。
3: 德远呀，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
1: 嗯。
3: 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哎，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1: 真的？
3: 啊，
1: 太好了！
3: 小郭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1: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1: 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1: 你改主意了？
0: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1: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0: 你说谁怂货呢？
1: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0: 第三次怎么了？
1: 哎呦，我这……
3: 哎，干啥呢？武器，啊，先喝酒。啊！

烟盒。你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阳了。跟他爹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大鬼子这事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低落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

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嗯，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看看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

0: 你去山货铺擦伤科。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是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1: 就说。

0: 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 有这话吧？
1: 有，的确动摇过。
0: 为啥？
1: 为你。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言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 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了，就给老娘回来。

0: 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杆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眼望京城啊，思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唱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恭喜您，脚下请上船。
3: 得嘞得嘞，来。
2: 哎，李万强，李万强，
3: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4: 谁说的？还有我呢。
5: 完犊子了。
6: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5: 别闹了。
6: 白楚，糊弄不了你。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两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

0: 进行休整。
1: 休整？啊，这不对吧？嗯，
0: 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0: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2: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3: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4: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0: 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哦，
4: 记住要快。
6: 抗联特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
2: 这江庙要是没动十个杂种，
1: 游也得游过去。
0: 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
1: 就怕咱没到地方呢。
2: 别，怕啥呀？怕？
1: 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哎呦，
2: 我觉得小鬼说的没毛病。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这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
1: 是吧，排长？
0: 但这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
1: 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3: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呀！
2: 有飞机更好。
3: 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2: 找不着马啊！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3: 啊啊！
2: 不是，你这是要请我们哥仨过去啊？<笑>
3: 啥玩意儿请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2: 你看，可弄不出来呀。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4: 说，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5: 我们家还有3匹马在里头呢。
4: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5: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儿。
2: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啊。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你咋知道呢？
3: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2: 咋进去的？
4: 打车呀。
2: 哦，等等，打车是啥东西啊？
3: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6: 瞎寻思啥呢？啊，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

0: 想的事吗？
1: 整啊，这事俺们熟。
0: 对呀、啊，这事咱家熟啊。
2: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

0: 那车呢？靠得住不？
1: 我俩过命交情，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0: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1: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0: 哎，是哈，是哈啊，
1: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2: 驾！
3: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1: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4: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2: 那都跟紧了，
4: 这，
2: 这，咱后面都跟紧了。
5: 对，哎呦。进去，哎，
2: 来，都拿证件了，来，
3: 这是我的黄金。
1: 兄弟，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扎不着我。
3: 可就怕万一呀，哥。
1: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了。

0: 你的起。
1: 来来来，都走了，走，我驾来。

0: 我的天哪！哎，肚子！哎，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孙悟空。
0: 嗨嗨。哎。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了。
1: 放心吧，没事儿。
2: 你咋知道没事？
1: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那么消停吗？
2: 也是，毕竟咱哥嘛。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儿子，咋样了？我刚才消息了。
1: 太好了！
2: 一半二八，出发，其他人留下。
0: 走。
1: 哎，
3: 去啊！
0: 嫂子，
3: 愣啥呢？去。
0: 哎，走，
1: 哎，
0: 大哥。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4: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4: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5: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

0: 的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

0: 猴，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2: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硬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3: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硬钢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硬钢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4: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2: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00。

0: 182度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182度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幽极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平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

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想啥呢？
1: 你虎啊你！
0: 想大扩支呢？那完了，这回得老长时间见不着了，咱上苏联。
1: 乐呢你？
2: 等到了苏联，人说啥咱都听不懂，吃的跟咱也不一样。
0: 吃啥都比啃树皮强吗？
1: 你咋啥都跟树皮比？
0: 哎，啊？你说苏联人都长啥样啊？
1: 你问男的女的？
0: 都问呢。
3: 哎，别叫了，
4: 那你别管了。
5: 等会儿，
3: 把孩子给我来。
5: 孩子刚接过来，我要自己做饭。
3: 干啥呀？我这当爹的也想抱抱。
5: 睡着了。
3: 一眼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臭小子，长大要是敢欺负你娘，我收拾他。
2: 这油马跑的就是快，我看再有半天咱就能到江边了。这回到了苏联，咱啥时候能回来？
6: 想家了是吧？
2: 想也不敢再回去了。
6: 这样，等这仗打完了，俺陪着你一起回趟家，给你爹赔不是钱。
2: 那不用，我是他儿子，他还能吃了五成。
7: 一边，这小鬼子是从哪条道来的？你
0: 给我看看去。
7: 回来。

0: 闭嘴！
1: 这事儿能让你俩去吗？我当大哥的不去，等金二爹他不得给我批了呀？
2: 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0: 知道。
2: 干！
3: 放开你们别人了！放开我！我跟你们别人了！放开我！
4: 混蛋！你这是在找死呢！想报仇，先把命留下，带着小林就走，快，快！
3: 走了，走了，
4: 报告，走。
5: 亲戚，哎，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啊？
6: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可怜的吧？我真不是啊，长官。
5: 你爱是不是？是能咋的？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哼，还抗联，早打没了。
6: 为啥呀？
5: 啥为啥呀？跟你有关系啊？你好玩吗？啊！来人，带回去。

0: 小倩，云虎，哎，这个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我散了。
0: 见着小顾没？没见。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水信号，我去抬下路。
0: 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
3: 你个傻狍子，你去！
2: 排长，你没看小凳子？啊啊！
0: 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3: 排长，
0: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是。

0: 有口福气，
1: 走。你们现在大伙儿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0: 排长，我也留下。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 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2: 明白。
0: 走，
3: 赶紧说。

0: 叔
1: 啊，
0: 你说花、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1: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呢。对了，二李子，万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0: 好。

0: 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啊。

0: 好好活下去。老爷，
1: 记着，我马上找你。行不？
2: 说。
1: 花儿。

走，走，哎，哎，哎，哎，走。

0: 把里面的酱放下。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酱拿出来，放在地上。
1: 怎么了？
2: 跟我们来。
0: 走，走。

0: 行，走吧。啊。
1: 哎，不得不得，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不是，哎，你脱，哎，
2: 我衣服干啥呀？
3: 你动，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3: 裤带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哎，不能扒。哎，
0: 小驴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2: 哎，
0: 我咋是？
3: 哎，你别动裤带啊！哎呀，
4: 这听着。地主家杀猪的手艺不错啊！

0: 慢点啊！哎，
1: 开门，开门！
0: 你看，里边。有点味儿哈，热，来，快喷毒了。

0: 快死了！咋了哥？
1: 妈的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嗯，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哥别伤心啊，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
0: 哥，谢谢。
2: 你还会说谢谢啊？嗯？哎呀，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那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火，嗯，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
2: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这，那我俩咋是被扒的呀？
3: 可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2: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1: 行了。
4: 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3: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嗯，我们啥呢？
2: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4: 啊，走吧。

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啦！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6: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 贺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儿。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良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5: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0: 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酒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1: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2: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

0: 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硬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
2: 啊，哎呀，啊，哎，
3: 警察，
2: 警察，
3: 站住，
2: 啊，天哪，哎，
3: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2: 好。
4: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5: 好，
3: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
4: 这个，一会儿你跟他说。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3: 好，好，好，
4: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3: 好，好，
4: 走，
3: 走，
4: 来，
6: 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7: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6: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6: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6: 那两个帐篷啊，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6: 大家跟上。
8: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啊，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嗯，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嗯，
9: 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0: 记好了。
1: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0: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1: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2: 是是。
0: 那这些呢？啊，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1: 全是。你看，
0: 哎，老黄，啊，你找着几个呀？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别忘，你们，躺下，躺下，躺下。你们，他在这儿。肖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都在这儿等着了。又是铁林救了你，那咱们欠肖家的人情债。 这可怎么还呢？(咳)

天，我回来了。你要打我骂我，我都受着。能先给国民党好吗？

0: 这是啥子了这是？放了吧，你让我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我想吃肉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搂，来，过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汗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睡觉。

0: 哎呀呀，你干啥呢你？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汤了。
0: 梦见他啥了？
1: 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动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都给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0: 你怎么能说点吉利话呢？
1: 我总能梦见老汤。
0: 你说他也没个消息。
2: 要啥消息啊？
0: 哎呦，
2: 王大元，赵元，
0: 没啥。
2: 这夫妻啊，以前跟我们一个战友叫汤德远的，在大兔子里啊，给日本人修武工事，啊，受老罪了。这

0: 同志，同志，等一下。哎，
1: 法拉利什，法西里，
0: 你是不是又说了这么好啊？哼，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你中国话说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
1: 嗯呢。
0: 这样，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人。
0: 后来这边都是几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
1: 万福庆。
0: 万福庆。哎，叫一万。
1: 一万。
0: 好说不？
1: 啥意思啊？
0: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太好说。
2: 一万。
0: 一万。
1: 行，挺好听的。
0: 好。
2: 哎，那你帮我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几个苏联名。

0: 老爷，
1: 水死了。
0: 啥？
1: 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
2: 哎呦，是啥玩意儿？我吹吹。
1: 酒还得装下，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漏四个猪蹄儿的。
0: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1: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才刚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0: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3: 老田头，

0: 哎呀，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嘿，镇长大人恕罪，恕罪。
1: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1: 这企业挂上了啊，
0: 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1: 哎呀。
0: 没给你添麻烦吧？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
1: 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1: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
0: 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呐。
1: 我是
0: 得多做贡献啊！
1: 是，
0: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1: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祺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
0: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哎呀，你别抻着我，你这行了，别抻着。
1: 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0: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
1: 哎呀，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呢？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
0: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1: 是是是，
0: 家来且了
1: 啊。没有吧？哎，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
0: 啊！呀，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机上探火盆了。小顾回来了。
2: 啊，没我。
0: 没有，怎么支上炭火盆了呢？嗯，啊，
1: 这天冷啊，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呀，你上小柜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哎呀，这家大爷大，啊，家大业大呀！哎呀，嗯，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0: 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没有。上月卖猪肉剩二两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不对，我都闻着味儿，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
1: 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是是是，
0: 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饭狗不登门嘛，是吧？
1: 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
1: 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0: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啊。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是我呀，
1: 这么冷，
0: 这跟家呢呀。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0: 没在。
1: 哎呀，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哎，
0: 我立啥功了呀？
2: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我没说啥。
0: 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哎哎，这小鬼子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啊，嗯嗯嗯，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
2: 哎，
0: 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
2: 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2: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0: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2: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约虎陪你睡好觉。
4: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0: 你才尿炕。

事儿了。哎，鱼子，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

0: 哎，
1: 爹，
2: 说，
0: 少爷，
3: 你咋出来了呢？
0: 我就想透口气。
3: 你透啥气？你这可真是的。
0: 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不安生。
3: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你瞅瞅，
4: 少爷，这上午饭就先对付一口，我蒸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
0: 够了。
3: 瞅啥呢？
0: 爹，那啥呀？

咱家为啥挂那个呀？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快回去，快快走，这不对。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迎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仗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反悔。
1: 是。
2: 本地休息一下。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过去，
0: 看住。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2: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
0: 啊！来来来，
2: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4: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
3: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2: 来来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6: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2: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罗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6: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也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且呀啊，
2: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6: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不是，哎，你赶紧来，哎
1: 来来，
6: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啊？
3: 老吴头，
1: 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
3: 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6: 哎，镇长，
3: 听着没有？
6: 你
3: 准备粮食去。哎，
6: 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1: 废话。
7: 镇长啊，晌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0: 走了。啊，
1: 没事了，咱回家吧。
0: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门进破院。
1: 你看看，
0: 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子凡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话吧。
1: 拿着，
0: 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
2: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
0: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影了。

0: 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新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深井甘泉经泥石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还是。

0: 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3: 嗯，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1: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

0: 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上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酒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酒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拉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

0: 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

0: 十位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酒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6: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5: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的。

0: 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那晨晨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1: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2: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3: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

0: 白水杜康核心产品。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微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硬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4: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1: 哎，师兄。
2: 死亡点，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溜那碗牛肉就趴点，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胜。

0: Tommy。
1: 辛苦了，
2: 你们变得年轻了。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今天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险的首飞护送任务。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冒险，真是让人期待呢。
1: 是啊，乐迪，兴奋的感觉跟第一次出动是一样。
0: 说的没错，陆探长，不过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呢。
1: 我当时也是。

0: 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直布罗陀机场。
1: 小男孩特雷弗和他的伙伴们在那里刚刚举办完音乐会，正准备前往下一站呢。
2: 好棒啊，这次又能见到老朋友特雷弗和超级乐队了。
0: 问题是现在要送他们去下一站的飞机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机场飞机起降难度非常大。他的名字叫吉比，这是他第一次飞行。
1: 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助吉比把超级乐队准时送到下一场音乐会。
2: 没问题，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帮助飞机飞行了。
1: 说的没错，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2: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直布罗陀机场喽。
3: 好紧张，怎么办怎么办，第一次正式飞行，真的真的好紧张啊。
4: 别担心吉米，我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对，是第一次演出，
5: 是超级乐队。
3: 哇，我在做梦吗？你们好，超级乐队，我很喜欢你们的音乐，你们能帮我签个名吗？
6: 当然可以。
4: 非常乐意。
6: 还是第一次给飞机签名呢。
4: 签好了，整个乐队的名字都在上面喽。我们知道你第一次飞有点紧张，但我们相信你能行。
3: 哇，谢谢你们，我会努力送你们顺利到达目的地的。只是这里起飞非常难，如果超级飞侠在这里就好了。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又见面了，超级飞侠，
0: 很高兴再见到你们。我们听说吉比对飞行有点紧张，这个能帮到他。哇，
2: 谢谢，他确实需要点帮助。这个斜坡可以帮你起飞，
3: 有了它，你就不用担心跑道太短了。
0: 我们来放好跑道。
1: 起飞斜坡准备好了，
0: 准备起飞吧，吉比。
3: 登机了！
2: 我想在外面为吉比加油。
0: 好的，特雷弗，上来吧。
4: 哇，这里面好酷啊！
5: 吉比，你一定可以的。
0: 说的没错，
2: 相信你自己。
5: 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

0: 狼约会了。哇哦！
1: 乐迪，陆探长，谢谢你们帮我起飞，你们可以陪我一起飞到终点吗？高雪维尔机场降落难度也很高。
2: 当然可以，吉比，我们喜欢飞行。
3: 你们也要一起听音乐会哟。
1: 啊，真的吗？好主意。前面的云层怎么那么厚？
4: 根据监测，我们是可以穿过去的。
5: 飞行好难呐，先是起飞跑道那么短，现在又是云层，怎么办？我不行的。
4: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难，吉比，我们会帮你的，
2: 跟我来就行。来吧。
5: 怎么还有闪电呢？
3: 乐迪，小心啊！
5: 我们还能安全穿过去吗？
4: 当然能，吉比。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请用后盾扩大行动。
3: 挑战的时候怎么能少了音乐加油呢？唱吧，超级乐队！
6: 站住吧，别害怕。
1: 我最喜欢这首歌了。

0: 吉比，现在是时候降低高度，准备着陆了。
1: 吉比，你现在非常勇敢了，降落肯定没问题。
2: 没错，我已经掌握飞行技巧了，对吧，乐迪？
3: 呀呼！
4: 干得很好，吉比。
2: 你真棒！
1: 你做得很好，我们都相信你，吉比，你一定能行的。
2: 这里怎么那么滑啊？降落跑道上有冰了，
0: 来帮你！
2: 前面不要跑道了！
0: 吉米，冷静下来，听我们说。
1: 用你的扰流板试着减速。
2: 好吧，我试试。速度减不下来啊！
0: 危险！前面有个滑雪场，那里还有很多游客。
1: 吉比停不下来，我们只能重新起飞了。就用那个跳台当斜坡跑道。
0: 没错，就这么做。我去疏散大家。
2: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1: 就是音乐会场地了。

0: 热热在飞机上吗？
1: 没错，
2: 超级飞侠也来了。

0: 本打网球。又是新的一天，全新的冒险哟。
1: 不管是什么困难，我们一定都可以解决的。
0: 我也和你一样，信心满满的。

0: 今天的任务地点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一个名叫路易斯的女孩需要帮助。
1: 网球可是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哦。
2: 嗯，
1: 墨尔本公园球场也是澳洲网球公开赛的主办地。
2: 路易斯想练好高压球，也就是在头顶扣球，但一直没掌握诀窍，所以我准备了一位教练帮他练习。
1: 乐迪，准备出发。
0: 太阳能电源启动。记住超光速传送跑道。
3: 充电完毕，
4: 电能启动，生酮发射，
5: 向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喽！
6: 嘿，
7: 嘿，
6: 哈，
7: 嘿，
6: 看我的高压球！
7: 宝贝，注意球不要打出界啊！
6: 高压球实在是太难了，我一用力球就飞出去了。
7: 可能是打球的角度不对哦。
6: 我该怎么练习呢？如果有专业教练能帮我训练就好了。唉，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过来。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迪，小爱，这是我的爸爸。
1: 你们好。
2: 可对，路易斯，这个可以帮助你练习高压球哦。
0: 谢谢乐迪，我正需要这个。嘿，哇，是发球机器人，但这个要怎么用呢？嘿，我们来试试吧。啊，
2: 嘿，
0: 来吧，我准备好了。
3: 很好，那我们开始吧。
4: 发现训练目标，高压球训练开始。
0: 嗨，哦，
2: 不错哟，路易斯，
1: 加油，比刚才进步太多了，宝贝。
0: 再来，
3: 嗨，哎，哦。
4: 高压球训练完毕，模拟实战训练开始。
0: 好球！嘿，呵，喂！
1: 现在路易斯一直忙着追球，这样就没机会练习高压球了呀。
2: 我来帮他练习的，路易斯，我们来双打吧。嘿，我来帮你创造机会吧。
0: 我们开始吧。
2: 嘿，嘿，
0: 哈，
2: 漂亮的高压球，
0: 我成功啦，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哦。
4: 发现新训练目标，水平较高，启动双打困难模式。
0: 有三个球拍，真不公平。
2: 嘿，哦，
3: 球拍，我们也有哦。
2: 嘿，
3: 哈，
2: 嘿，
5: 希望今天打网球能遇到个厉害点的对手。
6: 那只有我金小子了。哈，我肯定比小乐迪厉害，我才不会被人打翻到地上呢。
5: 那只章鱼机器人是发球机吗？好可爱，我也想玩玩。
0: 发球机好厉害呀！
2: 是啊，想不到他那么强。
6: 小乐迪，哦，请给专业球手让个位置。多谢了，输了就赶快退场吧。
2: 好吧。
5: 好了，可爱的小章鱼发球机，现在快拿出你的真本事吧！
4: 发现新双人训练目标，
6: 现在是黄金时间，黄金电能机械臂发射。单人双打，小章鱼怎么样啊？打网球我可是天下无敌。
0: 这不是网球啊，
5: 奇迹高压球！哈哈哈哈哈！怎么样，打不过我们吧？
4: 重新评估对手实力。启动冠军实战模式。
0: 哇哦，它飞起来了！
6: 我们才不怕呢！哎，
2: 你哇哦！
6: 嘿，你
5: 嘿，嘿，哇哦！我得再加一个球拍才行。粉色奇迹，加倍魔法。

0: 统错误，系统错误。啊，
1: 看起来不太妙啊！
0: 系统错误，无法修复。

0: 你还好吗？
1: 他这是怎么了？
2: 发现球场捣乱分子，启动防御模式。
1: 快坐上来，路易斯，放心，我这里很安全。
3: 他已经失控了，要跟紧超级飞侠，知道吗？
1: 快停下来，你发的球都出界了。
4: 他肚子里到底有多少个网球啊？
1: 没完没了了。
2: 发现更多捣乱分子。
4: 看来他刚刚只是在热身，
1: 是时候变能升级了。乐迪变能加速，嘿哈嘿啊呀哈嘿！
2: 捣乱分子能力增强，启动追逐程序，终极防御模式启动。驱逐捣乱分子，
4: 得赶紧让他停下。电能救援绳索发射。
2: 摆脱捣乱分子。
1: 小爱，我们先躲躲。
5: 发球机真是太厉害了，单独一个人的话好像没办法打败他。
1: 我们得像打网球一样配合。
4: 说的没错，待会儿我负责防守，你们找机会去砸他的电源开关，把他停下。
5: 真是太棒了，就这么办。
4: 电能旋风救援绳索发射。
3: 路易斯，恭喜你学会了高压球技术，还击败了发球机，拯救了城市。
1: 没错，你真是太厉害了，路易斯。
5: 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打出高压球，多亏了乐迪和小爱的帮助，谢谢。
1: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喽，
5: 下次再一起打网球。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3: 别开枪，抓活的，
2: 要确保完好一事。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加大交通建设投入，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